0: 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两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五个小时大闸蟹、死了十个小时大闸蟹、死了十五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1: 总菌落数。
0: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1: 没啥吃的；
0: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1: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0: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1: 不好吃，
0: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儿、
1: 哈喇味儿。
0: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1: 这可不行啊，
0: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1: 又会繁殖起来。
0: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1: 可做不到这一点。
0: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1: 难吃
0: 甚至有毒的
1: 生物胺。
0: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1: 活活冷藏。
0: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1: 为啥？
0: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1: 真的很多呀。
0: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2: 来了个白妈。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6: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不知道世界杯的周边大家有没有买过？7月13号说这个全网买不到一件。挪威队的原价699元的球衣被炒到了2155。
6: 挪威被淘汰了，不打折吗？
5: 没有打折。
6: 那人家德国为啥要打折？
5: 葡萄牙也打折了，是不是？
6: 对，葡萄牙是7折，德国是5折。
5: 因为哈兰德之歌吧。虽然说这个挪威队是出局啊，但是全网对这支北欧黑马的关注度依然是持续攀升。挪威国家队的球衣已经成为了稀缺商品，品牌官网、线上的小程序全部都售罄，线下的实体门店现在没有现货可以提。挪威当地的球迷甚至自带板凳排队12小时抢购。这股抢购热潮在挪威的本土更加的夸张。根据外媒的报道，挪威国家队商务总监透露说，今年零售商的球衣订单量达到了25万件，
6: 真是不少。因为挪威一共才没多少人呢。
5: 对，而去年同期仅为5万件。是不是去年的哈兰德？
6: 不是，因为去年没世界杯。
5: 没世界杯。
6: 对。
5: 四年之前
6: 那挪威
5: 队没有
6: 进啊，
5: 明白了。然后呢，这个在门店据说到了一批新的球衣之后，就直接引发了开售之前街区的长队。当地的记者估算，排队队伍这个绵延600米，不少粉丝自带着椅子，跟那抢联名一样。

0: 98年世界杯克罗地亚的球衣，
1: 嗯，
0: 它是因为叫格子军团嘛，因为那个克罗地亚国旗上有那个格子元素，
1: 嗯，
0: 他就把那个格子做了一个就是风吹飘动的那个感觉，
1: 嗯，
0: 放在那个球衣上，白色的底，红色的格子，
1: 嗯，
0: 在场上非常有艺术感。我觉得还很好看的球衣还有哪支队呢？就德国队的这个，在应该是他90年世界杯他拿这个世界冠军的时候，
1: 嗯，
0: 他是把那个也是把那个德国的这个国旗的元素啊变成了一个流动动线的状态设计到衣服上，
1: 嗯，
0: 很好看。
1: 嗯，
0: 还有就墨西哥的球衣，你也只仔细看墨西哥的球衣，就是主场的绿色球衣，
1: 嗯，
0: 它有那个暗花，它那个暗花就是墨西哥的这个民族图腾啊，
1: 嗯，
0: 这个放在里面很好看。
1: 我们也有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小调查，你们有买哪支队伍的球衣吗？
0: 哦，这个，那你得问清楚，就是大家这个球衣，就是其实每个人买的这个不一样，
1: 嗯，
0: 就是第一，尤其是你第一件球衣，
1: 嗯，
0: 是俱乐部的还是国家队的？
1: 嗯，
0: 我要说球衣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
1: 嗯，
0: 我的球衣，我跟你说，啊，我那一柜子里都恨不得半柜子都是。有那个国家队的，
1: 嗯，
0: 有俱乐部的，
1: 嗯，
0: 而且其实我这个对于这个球衣的这个收藏还是有自己的一定的这个坚持的，
1: 嗯，
0: 就是有些我虽然我喜欢的球队，但是他做的丑，我绝对不买，
1: 嗯，因为毕竟是穿在我们衣服上漂亮重要，管你哪支队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也是，因为我今年我就是在看嘛，因为是看那个小某书，
0: 嗯，
1: 就里面有很多那个女孩子穿球衣很好看，
0: 其实很好看，
1: 她有一些。大款就设计成那个 polo 衫的样子，
0: 嗯，是，
1: 然后还有一些呢，它就设计成那种超短的运动款，
0: 对，
1: 包括很多的运动品牌都开始出一些那个联名的球衣款，
0: 是，
1: 但是我又不想具体去买哪一个那个国家队的球衣，
0: 哦，
1: 或者是哪一支队伍的球衣，
0: 嗯，
1: 有没有那种它就是一个球衣，它不代表任何啥？
0: 也有，那就是你得找那种潮牌，
1: 哦，
0: 潮牌有那种就是运动风格的球衣，哦，
1: 那个可以。小婷他就说，我儿子每年都要买一件建议。
0: 哎，这个其实咱河南球迷心中呢，心目当中啊，对于咱们那个河南俱乐部啊，
1: 嗯，
0: 那这种深沉的爱，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真的也是推动咱们这个足球的这个一个巨大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啊，这个很多时候这种球迷的这种坚守和支持，
1: 嗯，
0: 其实也是这个俱乐部和球员啊，
1: 嗯，
0: 他们的这个一个底气了，
1: 嗯，
0: 而且说实话，咱这个河南俱乐部的这个球衣啊，其实也很好看，
1: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出球衣啊，他还专门会分，就是球员款和球迷款，
1: 嗯，
0: 男款和女款，
1: 它
0: 那个版型设计还不一样，
1: 嗯，
0: 球员款还贵一些，
1: 嗯，
0: 一般正版的啊，就球员版的一般在1000多块钱，如果球迷款的话500-600块钱，然后呢，这个还要分男款和女款，男款的话呢，一般就是直筒型的，
1: 嗯，
0: 女款的话会稍微有一个小
1: 设计感，
0: 小设计的小收腰设计，
1: 别说了，再说一会儿我想买一件了。
0: 德国和葡萄牙打折啊，一个5折，一个7折，是吧？反正目前看啊，这个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是很难打折了，你最近等等英格兰和法国有可能也会打折。
1: 有消费者就坦言啊，他说我过往其实不太看世界杯，
0: 嗯，
1: 今年就是看到哈兰德太逗了，就和家里人一起看个热闹。
0: 喜欢哈兰德的朋友不如买根葱，你知道吗？把那个葱须给它梳起来，你知道吗？
1: 说到这个球衣啊，
0: 嗯，
1: 不止人类在买，汪界也在购买，
0: 小宠物。
1: 2026年的盛夏，世界杯的应援热潮让本来是淡季的宠物服装行业却迎来了一个意外的春天。世界各地的猫猫狗狗们穿上了各个国家队的球衣，大量的订单呢通过电商平台涌入了中国工厂。有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宠物球衣的订单量已经占到世界杯球衣总订单数的20%了。也就是说啥呢？每卖出5件球衣，就有一件是给宠物穿的。
0: 我跟你说，各位，您别那什么，就是别以为那个宠物的都是盗版的啊，不是，现在就是各大品牌，
1: 嗯，也在出了，
0: 它出的有正版的
1: 啊，
0: 可贵了，
1: 有，25年的时候，
0: 嗯，
1: 阿迪达斯在全球首发了宠物系列的产品，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宠物短袖售价是199起，
0: 嗯，
1: 宠物包售价是899，上线之后迅速售罄，
0: 那是，
1: 其中的一款宠物经典外套针织拉链衣，
0: 嗯，
1: 它麻不麻烦呢？已经有超过2000人付款了，
0: 嗯。
1: 同款，从同年的6月，耐克旗下，
0: 嗯，
1: 这个也。

0: 推出了毛孩子，
1: 乔丹的这品牌是吧？
0: 那个系列推出了毛孩子夏日限定，
1: 嗯，
0: 然后锐步啊、无印良品等等这些品牌也迅速推出了宠物服饰系列的产品。嗯，
1: 这个其实我就说，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家里的宠物，然后呢，也是这个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了。
0: 不舍得穿，我让他穿。
1: 你这说白了，真是，你说你真是，我现在我这喂我们家那两只猫，那给他买猫粮的时候，我都咬牙，我跟你说，
0: 都想吃，看着是不是？
1: 我可气，你知道吗？我还点10块钱一个的外卖呢，你知道吗？
0: 然后跟他去对比价格的时候，算买这个贵一点的吧。
1: 对。
0: 我们也问问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宠物服装上面消费过呢？
1: 是
0: 大概会去计划多少钱的一个费用为自己家小宠物买个衣服。
1: 是，所以我就说你这个对宠物这个友好其实也是对自己这个生活呀，这个品质有要求，这个而且呢这个心中有温暖的这个爱意的这个一个体现。
0: 嗯，
1: 其实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之前前两天咱还聊嘛，说我们不要奢望别人爱自己，我们首先要自己爱自己，爱自己其实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想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它也不是说都很贵啊，
0: 嗯，
1: 对吧？你要是买个我们的那个燕窝花椒炖奶，
0: 哎，
1: 也很便宜啊，而且你真的还是能够让自己好好的养好，
0: 由内而外的保养起来，
1: 是不是？
0: 气色和皮肤都跟着好起来。
1: 嗯，
0: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推出燕窝花椒炖奶？第一呢，是后台很多的朋友催，在之前买完吃起来觉得好吃。另外呢，入伏就是养气血的黄金期，
1: 是
0: 此时呢人体代谢就比较旺，吸收是很强的，所以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一个好时机。
1: 嗯，
0: 所以趁热打铁，补足一下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刚好在这个入伏的季节为大家上线了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
1: 哎，
0: 冰镇一口，暑气玄消，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它的那个算是一个宣传语。
1: 是，其实我觉得
0: 我自己给他起的宣传语。
1: 你这个我特别推荐大家放冰箱里头稍微冰镇一下，
0: 那个更好吃，
1: 口感非常顺滑。
0: 冬天的话你可以加热一下，
1: 对，
0: 然后夏天的时候就是你冰镇一下，就是一款真的很棒的夏日甜点。
1: 对，您当个早餐，当个夜宵，当个下午茶，这个又养生还高级。首先一点就是你看到夏天的时候啊，咱这个说实话，你这个户外的暴晒呀、这个空调的这个猛吹啊，这就有时候觉得挺遭罪的。
0: 熬夜看个球，你皮肤就是容易就
1: 胶原蛋白、水分其实在流失、
0: 发干，
1: 对不对？
0: 燕
1: 窝怎么好？我觉得不用跟大家多说。这个桃胶怎么好？也不用跟大家多说。你正常咱算算价钱，你咱要去趟美容院，你就把这些东西咱都用上，你就一次不得好几百吗？是不是？而且我们给到大家这个燕窝炖奶，那真的就是
0: 真材实料，
1: 实实在在的，就是燕窝加上这个桃胶，
0: 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而且我们的这个花椒大家一粒挖出来，它是这种大颗粒的、大展的，它不是那种就是一些边角料碎的，
1: 是。
0: 同时呢，鲜脂这个全脂鲜奶慢炖，拒绝勾兑，真的从孩子或者说这个老人来吃的话，女性来吃的话也是非常的健康。
1: 是
0: 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如果最近大家做了一些皮肤的项目，什么水光针呢、
1: 是，
0: 然后其实做了一些这个光电的项目，让皮肤更加的紧致，更要内在去补充一下胶原，这个就是到时候大白他会提醒你。
1: 对，
0: 提前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燕窝花椒炖奶在家里面给备备好，它的效果更是好。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你假期出去玩，晒完之后你去吃它，真的很补胶原。
1: 对，
0: 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透亮感，让人看起来年轻好几岁。
1: 是，
0: 这个是光敷面膜的那个表面功夫敷不出来的。
1: 而且它很方便，就是咱也不用炖煮、也不用泡发，
0: 不用
1: 开盖都可以喝。如果说呢这个觉得热的话，您放冰箱，如果说您想这个喝点这个温的，咱稍微这个热一下子。
0: 那比着30多块钱的一个就什么珍珠什么的那个糖水，我真的觉得划算太多了。
1: 那是。 你早餐、午餐、晚餐，这个都可以，而且它好吃不胖啊。
0: 嗯，养生零负担。昨天有朋友就是给媳妇儿下，昨天晚间24瓶的下、哦，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价格。
1: 对，
0: 市场价299一箱。
1: 是，
0: 今天我们广播粉丝的专享119带走12罐，
1: 198
0: 狂薅24罐。

0: 罐，
1: 是
0: 单罐算下来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
1: 对，
0: 却能换来一整个夏天的这种烹坛的水光机、省下这个钱咱买个口红不香吗？
1: 那真是
0: 返场的福利有限啊，我们福利仅限最后2天了，
1: 对，
0: 三伏不补，后面的效果是没有三伏好的，疼自己爱家人的都不要犹豫，火速回复燕窝来下单，手慢就真的没时间了，回复燕窝慢一点，售完就不再有这个价格了，19912罐，198括号24罐，回复燕窝就可以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熟悉又陌生的水果柚子。大家知道柚子这种水果有多邪门吗？这东西有多毒，说出来你都不信。在野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哺乳动物会主动去吃成熟的柚子。比如说广西、福建的柚子林，很少看到野猪、老鼠这些霍霍果园的常客。你削下来的柚子皮扔到院子里，连最不挑食的土狗都是闻闻就走，放好几天蚂蚁都不敢往上爬。不是因为动物们不爱吃，是因为柚子从果皮到果肉都含有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东西。这东西大点的动物吃了刺激肠胃呕吐，小点的动物比如说老鼠、兔子吃了甚至是危及生命。那问题来了，人吃了柚子会有什么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几瓣柚子可能会觉得有点劲儿大，或者是肠胃有点泛酸水，但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嘴唇、舌头发麻发肿，像被针扎一样，或者是身上一片片痒痒的红疙瘩，严重点的头晕心慌，甚至是呼吸困难。其实柚子吃了难受都是小事儿，重点的在后面，这玩意儿和药物的反应才是最邪门的。人类肝脏好比是药物加工车间，里头有一种叫做 CYP3A4 的酶，平时药物进来，这种酶会把药物拆解处理，让药效刚好合适。但是柚子的呋喃香豆素一来，相当于用超级胶水把这个车间的门儿给焊死了，结果就是你吃的药没办法正常代谢，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飙升，本来吃一片的药量，结果变成了吃5片、10片的效果。更可怕的是，呋喃香豆素会持续48到72小时，也就是说，比如周一晚上你吃了柚子，周三中午吃药，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不是只有同时吃才危险。那柚子放大药物威力的后果有多魔幻呢？柚子加降压药等于是血压骤降，头晕心慌都是轻的，严重的可能是晕厥。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山东一位大爷吃了降压药，还天天吃柚子，结果某天起床直接晕倒在卫生间。第二，他汀类降脂药，这是出过人命的组合。柚子会让药效放大10到15倍，直接攻击肌肉细胞，导致横纹肌溶解肌肉细胞破裂，碎片堵塞肾脏，后果非常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医学期刊上都有记载。第三，安眠药类，柚子会让安眠药的效果增强好几倍，可能会导致昏迷不醒，就不是睡不着的问题了。第四，抗过敏药，这个更隐蔽，平时吃没事儿，配上柚子可能会引发心脏突然乱跳。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我拿柚子榨汁是不是就没事儿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劲儿更大，一杯柚子汁的杀伤力可能比吃2块柚子肉要大得多。那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柚子都带毒呢？几乎是的，但是不同品种的柚子呋喃香豆素的数量差距很大。在柚子家族里面，西柚也就是葡萄柚是毒王，其他品种相对比较少，比如说国产的沙田柚、蜜柚，但较低并不等于没有。如果说你在服药期间，最安全的做法是一定要问一下医生这能不能吃。对了，还有柑橘类，橘子、橙子、柠檬，这些它们也含有少量类似的物质，但一般需要一次性吃好几

0: 心才可能产生影响。所以保险起见，吃药前后的三天别碰柚子，包括很多奶茶店里面的水果茶里头可能也含有柚子汁。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登霄，
0: 我是小麦。此刻我们视频直播也是同步开播当中的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2: 哎，是，到了这个假期了，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想怎么样就找的一个地方又好玩，哎，又能够这个省心，这个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0: 那能让大家自己找吗？
2: 那我们都给大家备得足足的。郑州直飞济州啊，免签2.5小时直接到。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呢，带孩子去牛岛坐坐环岛的观光车，吹吹海风，去泰迪熊博物馆看看憨态可掬的小熊，去海苔博物馆自己做做紫菜包饭啊。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能开赛车，开碰碰车，玩累了咱到这个海边咖啡街一坐，大人喝咖啡，小孩玩沙子，吃饭呢也非常合适，人参鸡排骨土豆汤，韩式豆腐汤，也不辣也不刺激。现在呢就选择有很多啊，有5天的，有6天的啊，想省心咱就跟团，不想跟团的话呢，咱可以买机票，也没问题。人多就选大团，想自在有私家定制小团，报名的话呢还送您转换头或者流量卡。济州岛啊，这个风景是非常好的，更好适合此刻的暑期啊，看山看海，听风听雨，是吧？到时候呢，这个好的团体，好的酒店啊，您可以提前来预定。想要了解详情的，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了。
0: 看山看海，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大兴区人民医院一个花式指挥这个停车的走红小哥。最近这个视频在互联网端走红之后呢，许多网友就拍到了他在工作时候的画面，发到了这个社交账号上面。有网友就表示，小哥指挥汽车进停车场的这个过程啊，将情绪价值拉满，都说看到他病好了一半。多名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在医院大楼旁，一名小伙身穿制服和反光背心，戴着眼镜和口罩，见到入院的车辆，先是伸开双臂，然后一整个立正，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这个画面，就是打个激灵那种立正起来，然后左手挥向右手方向，随即放下，然后右手伸得笔直，指挥车辆行进，整套动作下来体现出了这种积极的工作状态，又不失这种幽默诙谐。然后大家说，这么热的天他还能那么的激情澎湃，这个视频也获得了数万网友的点赞，才一天多，这视频就有80多万的阅读量了。
2: 哎呦，我跟你说，我实话说，我发自内心的佩服，就是这类的这个朋友，就是咱老说干一行爱一行啊，就是，但是有的时候咱人总容易不满足，这山望着那山高，
0: 对，
2: 就觉得好像自己被埋没了，觉得自己这个能力没有得到发挥，但是你有时候你在这个抱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这个岗位，你是不是能够尽你最大的努力和热情，把它给做精做好，那如果你眼前的事儿，你手边的事儿，你都不能把它做精做好，那你怎么可能把你心目当中期望的更大更好的事儿，或者那份工作那份责任给它做好呢？或者是说，我们至少你得让别人看到你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态度的吧？所以我真的是这个很佩服，就是不管是哪一行，咱说那个各行各业啊，它其实都一样，你能够全心全意的把你现在的工作做精做好，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了，对吧？
0: 认真的人最可爱嘛。
2: 对啊，各司其职，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运转的这个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哪一颗螺丝钉掉了，这个机器它都有可能有影响。
0: 你是想，就是本身我生病了，然后到医院里面去看病，遇到一个这样能量满满的小哥，就是你真的是觉得疲惫的这个身躯，但是精神状态上我会觉得哎，能量满满。你比着你到那儿那个停车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停车小哥他吵你，
2: 没味儿。 去招吧。
0: 能听？
2: 哪有味儿？
0: 没有，
2: 我不折。
0: 那确实不一样的一种心境啊。
2: 嗯，
0: 我投这个小哥一票，支持他当保安队长。
2: 我原来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饭店，
0: 嗯，
2: 那饭店呢有一老大哥，
0: 嗯，
2: 就是做这个停车场的这个保安工作，
0: 嗯。
2: 那大哥就是我印象之所以深的、
0: 嗯、
2: 就是那大哥是真热爱他的工作，
0: 嗯，
2: 就是有点像这老哥，
0: 嗯，
2: 那大哥就是一口的这个的地道咱们的本河南话嘛，就是可热情，你但凡这车往那院里一进，
0: 嗯，
2: 哟兄弟来吃饭了，来我跟你说，汪倩宗，
0: 哎，
2: 汪倩宗是你右手边有一个车位啊，
0: 嗯、
2: 啊，你这个车大啊，我给你说住，就是他虽然没有那种花火啊，
0: 嗯，
2: 但他非常热情、
0: 嗯、
2: 啊，你这个车大，我给你说住，我跟你说，哎，对，往左大轮对，左停，好，左边别动，往后开始慢慢倒，中可以了，不用动，好，停了可带劲，就整个就是这样，
0: 你只因为觉得你情绪价值给足了
2: 啊，对。嗯，就是就那个感觉，就是你要去吃饭之前啊，
0: 嗯，
2: 你就能感受到，就这个饭店哪怕饭不好吃，
0: 我也加分了。
2: 对，然后呢，关键你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比如说你他这个没车位了，
0: 嗯，
2: 没车位，人家也不是跟有些那个啊，这一脸苦相，没有出去招，不折，没味儿。
0: 对对，
2: 哟，哎呀，那可不巧，今天生意可好，没有味儿了。
0: 嗯、
2: 你别慌，你给我一分钟，我去给你学磨一个。
0: 即便是学磨不到。
2: 对，
0: 但是我也是，就是会、觉得很满足的。我离开这个停车场，我自己去找。
2: 是，然后呢，我跟你说，搁那儿，你听到那个树和花盆中间还有一个小味儿、
0: 嗯，
2: 你这个车刚好能放下去啊、嗯！我跟你说，你得咋样？整个这个给你这个精神状态呀、啊
0: 嗯，
2: 就是他真的是、
0: 嗯、
2: 把这个，其实我觉得他不给他当工作了，
0: 对
2: 对吧？他不给他当工作了，
0: 好像是当做一种爱好。
2: 我跟你讲，就是你别看咱说这个工作性质虽然不同啊，但人家有主人翁精神。
0: 嗯，
2: 就这个停车场，就这些所有的车，我在
0: 都是我的事儿。
2: 对，都是我的事儿、
0: 嗯，
2: 我跟个指挥官似的。
0: 嗯，
2: 就跟那个世界杯里主教练在指挥自己场上球员一样。
0: 嗯，
2: 我是要这个排兵布阵的。
0: 嗯，
2: 是吧？然后我跟你说，你这样啊，你这个车落住他这个车，他这个车进去悠一会儿了，估计再有半个小时，他差不多也吃完了。你注意看着电话啊。
0: 就有电话没车上，
2: 对，
0: 六个电话、啊、去吧走吧，
2: 就整个这个感觉就是一种热情的这个氛围啊、
0: 嗯、
2: 扑面而来，我就每次因为我一去吃饭，我就感觉就他给我这个指挥停车的时候啊，我很享受，
0: 嗯，
2: 是吧，
0: 没有负担。
2: 对，虽然他咋说的让我往哪打轮我也不一定听啊。但是那个情绪感觉就非常饱满，
0: 嗯，
2: 我觉得就是现在啊，就咱生活当中的朋友，工作当中的伙伴，
0: 嗯，
2: 就太需要有这种能量满的人。
0: 如果说你是能量满满，那和别人去交互的过程当中、
2: 嗯、
0: 是不是不管顾客也好，当你的搭档也好，你同事也好，也会回馈你一个笑容
2: 啊，是，
0: 嗯
2: 啊，然后小花朵这位朋友说，你这哥们儿自己串了一段相声。陈老的小马还在说、嗯、说这个麦老师啊，你这个就属于干一行爱一行，
0: 哦，我也
2: 对吧？
0: 没有没有，惭愧，我也不是，我只爱这个。
2: 人家有论据，
0: 嗯，
2: 你要早上听吗？
0: 嗯，
2: 晚上听还是他，
0: 嗯，
2: 对不对？
0: 喜欢上节目，这没办法。
2: 他后头还铺垫了一下，
0: 铺垫了什么？
2: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这月工资会高吧？不如安排大家吃个饭。
0: 这月工资也高不了，
2: 嗯。
0: 因为这个等到马上我请的时候 QBaby 也会还回来。
2: 我们的肉烂都在锅里，
0: 对，但是大家放心，
2: 嗯，
0: 回头只要有我一天，但凡有我一天，忘不了大家。都等我好了啊。
2: 嗯，是，我真觉得就是像，说实话，就是你能做一件事儿、
0: 嗯、
2: 你能就发自内心的热爱，
0: 嗯，
2: 其实他这件事儿，他就不是个负担。
0: 对，我们昨天晚间还跟大家来聊了一个话题、
2: 嗯，
0: 你在职场当中的高光时刻。
2: 嗯，
0: 那这个医院的花式停车小哥，我觉得也算是他的一个职业高光时刻。
2: 哦，对对对，你像我跟老杨，我们俩直到现在都回味、
0: 嗯、
2: 我们俩的高光时刻。
0: 哦，
2: 是这个。
0: 他昨天想不起来。
2: 他昨天想不起来。
0: 想不起来。
2: 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0: 嗯。
2: 我的记忆里还有他呢。
0: 哦，那你说说。
2: 就是我俩早上一块搭卖男士冰丝裤。男士冰丝裤。
0: 有一天我请假了。老杨来带班，然后我们那个双男主播，男主播卖

0: 的那个90块钱三件是不是？
1: 对，三件套，男士冰丝套装。
0: 对，冰丝套装有 T 恤、短裤，干嘛干嘛？还有个什么？反正三件加起来90块钱。
1: 对，卖的我俩
0: 爆单了，
1: 都上不成齐。这朋友们在说，那俩白说了，你这快给我说说，到底给哪儿下单？到底咋下单？这个我们的人生高光时刻，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把这个，
0: 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了，把它说透了，就那种满足感。
1: 他其实我觉得满足感在于，就是这个好事儿啊，我们能给大家分享，这个优惠能让大家得住，是吧？这个便宜叫大家占住，
0: 然后大家也开心了，这个开心又反馈给了你，
1: 对。就这个真的是我们觉得就是内心当中呢是就很欣慰，
0: 要不然我跟 Q Baby 去上晚上吧，
1: 我俩卖女士三件套，
0: 对，我们俩卖女装。哦，不是，我咱节目也有内容啊，
1: 也有内容。我们这内容多，我们这赫莲娜小露珠和 SK2 小贝壳是吧，哪个都可划算。
0: 是，但是真的要抓紧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小贝壳了。小贝壳的这款防晒 CC 霜，很多的朋友昨天都在关注，在晚间节目里面大家也是就是下得非常之猛。首先大家针对的是这个牌子，
1: 是
0: SK2 家的所有产品，不用说，它那皮塔软精华，
1: 对，
0: 它一定修护的效果是杠杠的，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的工作，可能每天都会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晒沉、毛孔粗大，全部都会找上门。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那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其实我们都强调很多次了。就像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看不到有两个那个大灯。
1: 大灯啊。
0: 我们所有的女播每一天皮肤上、身上、胳膊上都是要涂防晒的。
1: 都得涂防晒。
0: 如果不涂这个防晒，不费这个防晒的话，这个灯你就看，
1: 因为它近距离啊，
0: 它这个照射它比外面紫外线还厉害。
1: 对，它确实是近距离炙烤。
0: 你知道女生
1: 嘴脸照
0: 去做指甲，它不是需要照一下，就是可以干得更快吗？
1: 对，
0: 就是那个叫只放灯光下面照一下，他们现在都要戴手套进去照，
1: 这么讲究。
0: 对，
1: 然后把指甲露出来，
0: 只露指甲，就是戴上手套把手先护着。
1: 哦，
0: 因为这样说就一年做个几次指甲，手就黑了。
1: 这精致的人生，我确实是我无法企及的。
0: 哦，现在我也在逐步向这些这个精致的女孩子靠拢。今天我们也让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关键词是隔离，不是防晒。
1: 对，
0: 为什么它是隔离？
1: 因为它是 SK2 小贝壳防晒
0: 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那种早上想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个四五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都跟你一步搞定了。
1: 是，
0: 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浓缩成了一步一瓶等。瓶五瓶，
1: 是
0: 质地呢是那种很适合夏天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抹匀，30秒搞定。
1: 是，
0: 最关键是 SK2 家的独有 Pitara 的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矫正肤色，
1: 哎，
0: 遮瑕矫正，就这个是很多的防晒没有的，它只能给你防晒黑防晒老，但是它不能够帮你遮瑕。像这个你脸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小红痘印，然后小泛敏的那个地方，粗大的毛孔，它就给你校色了，就是当隔离来用了。
1: 是，
0: 大家去选的时候，不同的色号针对性解决不同的肤色的问题。
1: 哎，
0: 暖调的肤色你就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
1: 是，
0: 我建议大家直接选一个那个冷白皮的玫瑰色，你也不用涂隔离了，你就直接涂一个这个带防晒、带隔离遮瑕，
1: 是，
0: 你就当那个粉底液出去了。真的就是。特别的省事儿。
1: 哎，
0: SK2 的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块钱。
1: 是，
0: 今天我们999商城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的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把它拿下，在我们节目端单瓶只要
1: 259，
0: 单瓶就省下了280。
1: 而且这个秋天啊，这个太阳其实也厉害着呢，所以大家可以借着这波呢，咱囤个两瓶慢慢用。因为你入手两瓶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30块钱，两瓶的话是488。这样的话呢，您看单瓶是259吧，两瓶488，就又省不少了。
0: 是，
1: 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隔离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今天我们的这个 SK2 的隔离 CC 霜，它的尝新价格
1: 、
0: 它仅有100单。
1: 对，
0: 大家也请记好，这是一款既有防晒功效又有隔离功效 同时还有养肤功效的一个三合一的产品、嗯、SPF 做到了50+ PA 4+，已经是最顶级最长效的防晒了，非常适配你去海边你去游泳漂流、
1: 哎、
0: 然后你

0: 去这个露个营，
1: 是
0: 塑个锡，
1: 嗯，
0: 他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的帮你晒不黑晒不老，
1: 对，
0: 每天白嫩出门好状态，
1: 嗯，
0: 加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块钱，
1: 是
0: 速度回复隔离来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1: 嗯，
0: 顺丰包邮。各位回复隔离。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2: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趣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说到球衣了啊，我们视频端这是叫唐这位朋友啊。他说阿迪新款的球衣是粗的三道杠，去年的球衣的款式是细的三道杠，
1: 是
0: 每年都有新的设计球衣。
1: 确实就是其实球衣的设计有时候会根据不同的时代呢有变化。如果说在这个球衣的设计界啊能够有划时代的这个，我还记得有两款。一款是意大利的球衣，意大利国啊，虽然意大利最近几年都没进世界杯，但是意大利曾经设计过一款什么呢？就是紧身球衣。就是原来意大利的是那种地中海蓝嘛，那一届呢，他把这个蓝呢变成了那种稍加了一点跟那个粉蓝一样的，就是那种多巴胺的那个淡蓝色。然后因为意大利的球员。这个整体颜值比较高，是吧？俗称欧洲男模队，是吧？然后呢，就专门给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场上比赛的球员呢，就设计了就是那种紧身球衣。我穿上之后，我跟你讲，
0: 啊，就这么一支队穿紧身的。
1: 对，你本身体育运动员，人家那个肌肉线条就好，这个穿上这个紧身球衣之后，整个再配上那个一个那个建模的脸，然后飘逸长发，深邃眼，是吧？那个在场上他踢的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已经被全世界各国，尤其是女球迷啊，这个非常追捧，说这个如果你不知道支持哪个队，你就支持意大利。而且意大利大家也都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时尚之都嘛，意大利的国家队的除了这个运动球衣之外，他这个球员的这个正装球衣，基本都是阿玛尼在赞助的。阿玛尼给这个球员们设计的那个定制西装，从那个
0: 飞机上一下来的时候，
1: 墨镜一戴，
0: 建模脸，建模身材，
1: 西装一穿，夸夸的那个气场一下就上来了。还有呢，这个就是喀麦隆的球衣，喀麦隆球衣是这个是足球史上第一款设计的什么呢？无袖球衣，俗称叫背心，河南话叫坎儿。他的因为咱知道喀麦隆的这个球员身材，咱知道非洲这些球员嘛，那个肌肉线条的那个肌肉感就更足，
0: 就是更加壮硕一些。
1: 对，而且呢本身那边也热嘛，所以说那个当时的他那个赞助商就直接把袖子去掉了，做了一个紧身背心儿。我天哪，你知道那喀麦隆球员在场上这个紧身背心往上一穿，站到场上那哪是十一个足球运动员呢，十一个保镖，你知道吧？就这里看着又壮，是吧？然后呢这个而且这个利索，你没有袖子之后嘛，利索。后来这款球衣被国际足联禁止了，说不准穿那个
0: 无袖
1: 球衣。喀麦隆也刚说不让穿是吧，我就在这一款上我给缝俩袖子。也很有意思，就是每个这个球队的球衣，它设计还很有故事。
0: 没事儿，等到那个下一届，扩充到64支队伍之后，我们都还有希望再见到这些队伍。
1: 对，那我们也希望就是看到这种不同的这种设计。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足球和这个流行文化艺术的一个结合，
0: 这是力量和美的一个结合，对不对？
1: 真的是啊，真的是。如果说啊，这个下一届如果真扩充到了64，
0: 真扩充到了，
1: 咱也能进去。那话题就更多了。是吧，那话题就更多了，
0: 节目就又更有的聊了。
1: 那真是，所以就也期待着、这个在下一届当中不管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倒是虽说可能有点难，但是希望还是能看见咱自己的。
0: 是的，
1: 是不是啊？而且我倒是觉得，就是对于咱来说啊，这个对于一个世界杯的期待，其实是相当于什么呢？其实是相当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让他有一个期盼，就一个锚点一个锚点。你别管是奥运会，别管是亚运会，这都是咱国人非常有情节的大型赛会，包括世乒赛，对吧？ 啊，包括这个羽毛球界的他汤尤杯，
0: 嗯，
1: 是吧？包括男篮的这个亚锦赛、世锦赛，
0: 嗯，
1: 这都想相当于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又一个锚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期待下一个锚点当中的时候呢。

0: 其实自己也会很有奔头，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大型赛会啊，也是我们，当成这个生命的这个旅程当中的一个又一个坐标系，
1: 嗯，
0: 是吧？
1: 觉得未来有点小期待，生活有点小意思了。
0: 对，所以说给自己的生命当中多加一些坐标系和期待，您到新疆看看，那绝对就是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1: 那绝对是这个非常美的一个坐标呀。
0: 哎，真的，就是新疆的风景，你到那儿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都美的都不真实。大象旅行带您舒舒服服玩新疆，郑州双飞，坐上2+1陆际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呢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嗯，回复旅行朋友们就可以一键关注到了。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嗯，
1: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做今天节目里面这个小调查。
0: 嗯，
1: 你自己存的有多少件球衣？你的第一件球衣是什么样的呢？
0: 哦，这个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故事。
1: 嗯，
0: 有很多时候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反正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是球衣，尤其是人生第一件球衣，自己选的，空间不大
1: 啊，
0: 因为你还得给爸妈说，让爸妈去给你买。那会儿呢，就是你还不能，反正我还不能说我是我哪个喜欢哪个球队啊，
1: 嗯，
0: 我就是因为这个球衣穿上它舒服、透气、方便啊，又适合运动，同学们都穿，然后呢就说那咱就家长是以添置一件新衣服或者新运动装的这个目的去给你买的，
1: 嗯，
0: 所以到那之后呢，那会儿啊，我虽然我有自己喜欢的球队，但是呢，家长给你买的时候，他会衡量这个不好看。这啥颜色，
1: 然后这个面料舒不舒服，透不透气，
0: 足球运动服嘛，它有的时候它确实是那种明亮色系或者是那种对冲颜色搭的多，因为它要考虑在球场上的醒目作用嘛，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在足球界这个俱乐部非常知名，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配色如果从我们正常服装审美上来讲就很奇怪，
1: 嗯，
0: 对吧？就很奇怪。你有，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像这个德国有个多特蒙德这个俱乐部，多特蒙德俱乐部是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原来就在
1: 啊，
0: 哦。这个俱乐部在早期的时候呢，他到现在他还坚持，他用的是那种荧光黄，
1: 嗯，
0: 啊，就特别晃眼，
1: 嗯，
0: 然后荧光黄配黑。当时就那个很多家长就说这啥呀，床上之荒这多找冲子呀，
1: 还显黑是不是？
0: 对吧？你比如说像那个德国还有就是拜仁慕尼黑早期他那个是什么颜色呢？就是紫加深红
1: 哦，
0: 就你紫红这个配一块，你想想这个颜色，就远看就像个大茄子，
1: 嗯。
0: 我当然我对这个俱乐部非常尊重啊，我纯是从这个审美
1: 审美啊，衣服的审美，
0: 对，远看就像一个大茄子，当时就也会说这啥颜色呀，这看着脏了，你这卖个啥，你看着一点都不干净。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哪个呢？是皇马的，
1: 嗯，
0: 因为皇马是个类似于它纯白色系，
1: 哦，
0: 它就
1: 特适合夏天，
0: 它像个白 T 你知道吗？
1: 低调，
0: 对，它像个白 T 恤。所以说很多家长就买的时候都爱给孩子买这个，买皇马的，皇家马德里的，
1: 嗯，
0: 因为他就是个纯白 T，
1: 嗯，
0: 所以说就很多这个同学之间穿的就以皇家马德里的为最多，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皇马球迷这个基础也很大一些。
1: 我要买一件出去旅游穿。
0: 哎，你知道不知道前一段吗？
1: 上班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0: 嗯，
1: 但是我要今年再不穿的话，
0: 嗯，
1: 就是4年之后我再去买一件，我都55了吧？
0: 哎，你考虑，就是你搜搜马思纯前一段的这个球场封神造型。
1: 好，
0: 马思纯就是穿了一件皇马复古球衣。
1: 哦，
0: 我当时被这个网友啊，
1: 啊，我存过那个图，
0: 你存过那个图吧？
1: 嗯，
0: 说那个这个造型封神，
1: 嗯，
0: 哎，就是女生穿这个球衣啊，确实是能体现出来一种阳光活力和干练的感觉。
1: 嗯，
0: 他那件就是应该是皇马90年代的这个复古球衣。 啊，你买的时候你可以这么搜"黄马复古球衣"。
1: 那我买都买了，我加一个，我去你们那儿踢球去吧。

0: 还是在找场景。
1: 摩羯座经常穿盗版球衣，对，那个时候那是因为年代的问题。
0: 嗯，
1: 那时候年代的问题，你想
0: 盗版款式更多样，
1: 说实话。选择更多啊，但是它不影响我们这个穿上之后快乐。
0: 是的，
1: 对吧？如果说这个麦老师就配了一件球衣之后呢，你就可以这个。
0: 那我的面部得更紧致一点。
1: 对，你就可以配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了。
0: 嗯，
1: 首先，上脸肤感非常好 ，Q 弹的果冻质地，再有一个呢，成分呢是非常硬核，能够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牡丹花水加上牡丹籽油，价格更是划算。日常价199，现在呢是89。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回复牡丹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呢，也跟朋友们来上一款秒杀福利，就是福利品啊。大家如果说听到买到，其实就是赚到。
1: 嗯，
0: 就是夏天到了，这个冰箱里面开始水果放的越来越多，容易串味儿，还容易滋生细菌。我们今天就带来了蔬果园程博士冰箱除味盒，也是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它不是用香味去掩盖异味，而是真的把这个异味给吃掉，里面是海藻胶，再加上植萃消臭的成分，像吸尘器一样附着，把那些分解这个附着的顽固的异味给分解掉了。像你放一些什么咸菜什么的都不怕串味。官方的旗舰店160克五瓶，平时要54.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朋友，再加上福利官的微信，到手仅需要34.9元，直接一单帮朋友们省20。
1: 是，
0: 每天才花9分钱，我们就用大牌。各位回复朋友就可以抓紧抢了。
1: 另外呢，还有朋友这关注我们那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啊，也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招募8到15岁的孩子，5天4晚，这几十名孩子呢一起自己宣传、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做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孩子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去查资料、做导图、列计划，完成自己的项目，练出思考力和行动力。想要给孩子争取这个锻炼机会的各位，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0: 最后呢，我们也跟朋友们来梳理一下啊，同时进入到我们销售倒数第二天的3款产品。首先跟带来上线的就是我们 SK2 的小贝壳防晒，30克的小贝壳防晒 CC 霜，专柜540元，今天我们单品只要259。回复一下这个，加我们的这个客服小助理的微信，我们还能再减5元。
1: 是，
0: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隔离。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花椒燕窝炖奶，
1: 对
0: 啊，大家如果说喜欢的，回复关键词燕窝就可以了。
1: 是，您
0: 赫莲娜的小露珠就回复
1: 小露珠啊，您这个根据您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就行了。
0: 这3款产品都是100单到200单的一个库存，所以今天是倒数第二天的销售了。喜欢哪个有需要的话，大家回复相应的关键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气，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1: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一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欢迎大家锁定私家车999的999生活家。今天是7月16号啊，昨天开始入伏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一共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我们从昨天开始，然后到7月24号呢是固定10天的初伏，中伏呢时间为拉长了20天了。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也是固定的10天。三伏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所以一进入到三伏天，我觉得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啊，就特别想知道，哦，三伏天我到底要做什么，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哪些习惯是好的，哪些习惯是不好的。我有一个朋友家里面买了好多冰淇淋，然后他告诉我，他说马上就要入伏了，我得赶快把这些冰淇淋给吃完。就是入伏天大家说不要吃冰的，不要吃凉的，对吧？这冬天的这个身体才能好，不至于手脚冰凉寒气重。那中医当中呢所说的阳气，通俗理解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储备和预防能力。

力，它是维持体温、推动气血运行、抵御外邪入侵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三伏天阳气是达到鼎盛的，但是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其实是面临多重考验的。什么多重考验呢？你看，出汗太多，能量随着汗全部都流失掉了。三伏天酷暑天气，然后人体的阳气浮于表面，很容易随着汗液逃出来。那中医讲气随汗脱，就是大量出汗之后体内的能量和津液是一同流失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人体最容易感觉到疲劳无力、精神不振，所以我们就说能量被消耗掉了，就大量的出汗其实是不太建议的哈。第二个呢，就是空调冷风趁虚而入了，大家都太怕冷了，太怕热了，是吧？就是天热的时候，毛孔全都张开。你出汗完了之后，长期处于张开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身体的大门相当于敞开着。这个时候，如果空调、风扇、人造风顺着这个毛孔入袭到体内，就会导致血管收缩、肌肉整张、紧张，出现脖子硬了、关节痛了、头疼不适了，这就是寒邪伤。就伤身以及阳气的表现。这个就是空调的问题哈。第三个问题，贪凉冷饮伤脾胃。人们经常吃冰淇淋喝冷饮来消暑，但是对于体内阳气本来就是虚空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冷饮吃到体内之后，肠胃的血管突然收缩，所以它的消化功能就下降了，容易出现没有胃口、腹胀，然后大便不正常这些问题，其实直接的就是伤及脾胃的阳气。那阳气损耗的什么表现呢？你说我怎么才能知道我的阳气这个损耗不损耗呢？来，持续疲惫啊，阳气充足的时候人的精力非常充沛的，但阳气不足的时候呢，脾胃它得不到足够能量的支持，哎，活动一会儿就喘，哎呀，说明心肺的阳气已经不足以支撑正常的体力消耗了。第二，消化罢工了，没食欲，贪凉啊，吃冷饮，腹部表现吃一点点腹部就胀，然后发痛，这是阳气在消化功能上表现不足的一方面。那还有自汗，就是不知不觉的发冷汗啊，经常就是还没动呢，稍微一动啊，大汗淋漓。出汗呢也带走了体表的阳气，出汗之后身体失去了阳气的温煦，就会觉得哎呀好冷，怕风。还有膝盖的问题啊，膝盖阳气充足的时候，你的四肢膝盖是温暖灵活的，阳气虚亏的时候呢，它是手脚冰凉的，所以也会造成我们的身体觉得有点不适应。最后就是免疫脆弱，阳气不足的时候呢，同样的环境下别人没事儿，而你一吹风扇或者一开空调之后打喷嚏流鼻涕，就很容易感冒，而且恢复起来特别的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几种情况哈？有这几种情况，说明咱们该补阳气了，尤其是进入到三伏天之后，我们更应该重视起来。19:18，欢迎您锁定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价。入伏了，再不早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而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问题全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人觉得很难受，要么太油太闷，要么干巴巴的推不开假白，还有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它就失效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上了一个我们的新款的防晒哈，这个呢是一个润色的防晒，就它多功能防晒。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一步就搞定了，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那种早上想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个七八层的人。反正我每次买防晒我都要买带隔离的，因为我觉得它又提亮，然后一步就非常的方便，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涂那种非常水润的乳液，在脸上化开的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关键 SK2 独有的 Piranha 的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防晒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色调肤色呢选自然色，冷白皮呢选玫瑰色，懒得纠结你就直接选
透明色，不挑人。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 CC 霜小贝壳 CC 霜专柜呢是540。今天我们跟品牌方谈到了

款的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大家趁着这波优惠可以入手两瓶。因为我经常买的这种隔离哈，一年四季都会用，所以呢，你不会亏，不会说哎呀夏天过完了我用不上了，不是的，因为它有润色功能，它有隔离功能。入手两瓶再减30，两瓶488，您可以发隔离下单，因为尝鲜价格就100单。所有的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SPF50+ PA4+超高级别的防晒，爬山、海边、City Walk 都不怕 ，UVA、UVB 全波段的防护，晒不黑，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的出门好状态。您可以回复"隔离"来下单。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二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三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为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6: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5: 我们有实用妙招；
7: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5: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6: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5: 我们有科学答案；
6: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5: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

0: 1-800-999-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1: 来吧，咱们聊聊关于教育这些事儿啊。李老师呢，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工作了15年，他说近5年来，他明显的感觉到新入园的孩子的变化。以前的孩子会拿到一个积木，自己琢磨怎么搭高，怎么拿稳，可能会失败了好几次之后，但是他们仍然会坚持尝试。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吗？很多拿到积木摆弄两下，如果搭不起来，就会说老师你帮帮我，或者说老师我不想玩了。李老师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小靠电子产品打发时间，是被 iPad 养大的一代。你知道屏幕世界的反馈永远都是及时直接刺激的，点一下动画就开始了，滑一下它就切换内容了，没意思你就立刻滑走，一键刷新。所以这孩子们啊，习惯了零等待、零枯燥、零挫败的快乐，再也体会不到慢慢琢磨、自我突破、静静等待结果的踏实的成就感。所以这不是孩子说，哎，是不是智商问题，我的孩子不聪明，不是，是因为思维方式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就来分享分享吧，说一说这个孩子天天玩电子产品到底该怎么办。无独有偶，最近有一则颠覆大众认知的科研观点，在育儿圈里引发了大面积的焦虑。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神经科老师啊，专家吧，他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话。那他说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他的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第一代智商低于自己父母的人。哎呦，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95后或者是第一代不如自己父母聪明的人，陷入了热搜啊，上了热搜了。尤其是对当下30-40岁、40-50岁的父母而言，这些特别大受到打击。我们这一代人呢，靠着踏实读书、刻苦深耕，走出了自己的路。但是我们当了爸妈之后呢，拼尽全力说我们想给孩子铺路，报遍各种培优班，日夜陪读，砸钱买学区房，挤破头进名校，一辈子我们都说让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各位，如果倾尽前半生托举，后来我们还是换来了孩子还不如自己聪明，就会怀疑人生，是吧？所以我们先别着急哈，我们抛开热搜的这个噱头，我们看一看，如果这代孩子的认知能力真的是出现了变化，但是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我们普通家长又能做点什么？你看，大家都长久以来吧，大家都默认一个朴素的规律，就是一代更比一代好，一代更比一代聪明，对吧？那上世纪80年代，一个哲学家詹姆斯·佛林，他通过大量的数据研究证实了这个现象，就是著名的佛林效应嘛。说人类的智商测试分数就每10年它都平均上涨3分，道理呢就是说时代在进步，在向前，营养呢也越来越充足，医疗条件在不断的升级，全民教育在持续的普及，再加上现代社会有着很抽象的逻辑符号思维，所以人在大脑的生活当中就能得到充分的锻炼，所以后代的智商肯定是超过父母辈的，是大势所趋啊，一代更比一代强嘛。但是霍瓦斯的研究就打破了这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正向增长的规律，他整合了80多个国家的数据，就是包括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孩子的注意力、工作记忆、读写能力以及逻辑推理等核心认知指标低于父母一代同年龄时的水平。比如说专注力就低了8秒啊，然后工作记忆力较父辈下降了15%，平均智商低了7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理论照搬在中国孩子身上哈，可能就以偏概全了，我们就有点太片面了。中国的教育追踪呢和韦氏儿童智力表的数据都显示，中国95后的平均智商是106，仍然处于佛林效益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稳步上升的通道当中。这是因为咱们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城镇化、营养升级、教育普及以及持续的推进，就是在我们复刻一些发达国家曾经的智力。

红利期。所以国内家长极致的鸡娃教育，其客观上也推动着下一代的基础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更应该理性的看待的是，北欧孩子的测试分数下滑未必是真的变笨了。有学者就说啊，核心原因是当地的教育体系的改革，从传统的知识教育转向了项目式自主学习，就孩子适应了灵活的探究式的学习，反而不擅长标准化的应试教育。分数下降只是说你分数下降了，而不是说他能力认知退化了。所以这一代孩子呢，看似在退化，就像是换了一种大脑运行模式，他们在退化的是应试的静态能力。长期碎片化的信息的刺激让孩子很难长时间的去专注，不愿意深度的阅读，惧怕复杂的思考，耐心和深耕能力大幅度的弱化。他们在升级的是现代动态的能力，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度，信息整合能力，快速反应能力，还有创新联想能力，就是他是在其他的能力上都是远超父母这一辈的。所以说这好像这样分析以后，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问题，对吧？只是应试能力差了嘛，但是其他的能力都是在提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好像可以高枕无忧了。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是正在侵蚀我们每一个信息，每一个家庭的碎片化的信息，也就是电子产品，它正在偷走我们孩子深度思考的能力。专注力弱化了，思维惰性了，记忆外包了。这个记忆外包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依靠于外界。你看豆包现在也有 AI 也有了，就孩子真的是多了很多的方式去接触外界的这种信息。那当他用的不好的时候，或者是非常依赖这些信息工具的时候，你看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在丧失。所以这已经成了当代孩子的一个通病了。怎么办？那我们待会儿跟大家继续来聊吧。这里是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进入三伏天了，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两颊泛红，整个脸都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小露珠的精华水，这是很小众的精华水，但是它真的很好用。它是一瓶精华水，它是油带水，就是油包水的那个质地，露珠肌的一个水儿哈。赫莲娜一直是欧莱雅集团高端的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了，美容界的科学先行者。它最主要的就是做硬核功效的产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露珠，它里面的非常核心的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就是生长在极端高寒的环境，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源头能够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皮肤润弹透亮有光泽。质地呢也是那种露珠的质地啊，上脸瞬间砰爆破的，然后水分快速的渗透，精油成分的牢牢锁住，后续叠加精华面霜也是很好吸收的，特别适合夏天，因为它不油不腻不闷痘，把水补足又把油给锁住了，所以干皮它觉得润，油皮它觉得很轻巧。你看我们觉得抹护肤油它觉得油腻哈，但是这种油包水的质地，你抹在脸上又滋润然后又轻盈。所以大家关心的价格我们也解决了，赫莲娜小露珠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两瓶3380，夏季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加上我们商城的补贴，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200单的福利价。那愿意回购的大家也可以享受一下福利价，先感受一下哈。单瓶200毫升的只要229，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呢就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也可以找朋友拼单，也可以自己囤货，可以发小露珠，可以发小露珠来抢占2个名额。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大家可以回复小露珠到微信平台上。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私家车999。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具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内容，说就是95后啊，他们的智商还没有我们父辈的高，但是有研究显示说呢，其实他只是在做题方面的数据没有父辈那一代的高，但是在其他能力的方面是有显著的提高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偷走这一切的，就是说孩子不能说我们高枕无忧，需要我们警惕的不是智商分数的高低，是正在侵蚀每一个普通家庭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在影响着孩子深度思考专注力的长度，在弱化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谁在偷走孩子的大脑？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其实是慢成长，小时候是没有手机的，没有短视频的，课余的时间要么读书，要么去玩，要么静坐发呆，要么就去吃好吃的哈。大脑实际上应该是长期处于一个慢节奏沉甸甸的状态，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我们这一代人较有耐心，有专注力，逻辑推理能力也都是有的，所以日复一日的这种独处和深耕当中是锻炼出来的。而现在的孩子呢，他成长在数字爆炸的时代，屏幕就是他们从小到大最亲密的伙伴，你科技带来的这种便捷让这种传统认知能力出现了结构性的偏移。所以霍瓦斯在研究报告当中指出，他说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孩子本身，而在于教育科技的使用。我们的人类大脑是在面对面的社交互动、持续的深度思考、反复的逻辑推演当中进化成型的。但是电子屏幕能够提供什么呢？扁平的、快速的、浅层次的视觉刺激。所以孩子们在电脑前做什么？他们在扫视，他们在阅读。所以其实这种深度的思考、静下心来的这个过程是没有的。你看我们大脑如果快速消费被 AI 总结好的要点，它就失去了处理复杂观点和长期长程的这种逻辑推理的能力。你比如说老师让孩子读完三体，然后写一篇读后感，他看了这本书十分钟他就看不下去了，他跟我说妈妈，八站上有人三分钟就把这本书讲完了，比书本上写的清楚多了。你看这个家长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孩子不愿意去长时间的阅读书了。孩子说的是对的哈，对吧？三分钟就把一本书一讲完了，五分钟的视频确实是比500页的文字更高效。但问题在于，大脑它不是硬盘，它不储存信息，它只处理信息。当你用五分钟的视频代替了2个小时的深度阅读，看似我们节省的时间，实际上跳过了最关键的成长过程。所以大脑自主处理逻辑、拆解内容、搭建思维通路、消化知识的全过程其实都没有了，孩子就形成了一个思维惰性。所以好像看似我们用很短的时间，2分钟、3分钟，甚至是用一天的时间可以了解上百本书，长期处于这种碎片状态，我们都什么知识都懂一点，但是一旦需要连续推理或者是从零开始梳理需要耐心试错的难题，孩子就会瞬间崩溃。第一反应是妈妈我想搜一下答案，妈妈这道题我不会，能不能帮帮我，不会独立思考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真正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家长重视的，当思考过程被工具代替了，思维能力本身就成了用尽退费的牺牲品。你别说孩子，你知道当有了 AI 有了豆包啊，有

0: DeepSeek， 我们所有的办公进程好像全部都容易化了，全部都很简单了，从此不再内耗。就是因为我们高效了，但是我们失去了自己去完成这件事情的能力。你现在再让我写一份工作总结，我得抠哧抠哧抠哧好长时间。但是用 AI 工具，它能够很快速地帮你梳理出你想要的东西。哎，你说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地方哈。但是我觉得孩子这个阶段要用好，善用 AI 工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曼他有一句被广泛应用的话，他说真正决定一个孩子未来的不是他的智商分数，而是他的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都有哪些能力呢？专注力、自控力、抗挫力，就恰恰是这三样东西正在被我们的这个时代系统性的拆解。所以出生和成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被动的什么都必须快，反而失去了慢的能力。而这种伤害其实是作为长期的孩子成长来讲是不可逆的。有关研究证实，长期高频的接触屏幕的孩子，大脑的皮层厚度会降低，神经网络链接也会出现异常，直接会影响到自己的语言、专注力和写作的能力。所以如果这个孩子比较小，打屏幕暴露过多，六岁的时候智商分数就能差开6到8分，这种差距到10岁依然存在，所以到10岁你都没有办法再弥补回来。2026年最新研究也再次佐证，1到8岁的屏幕时间使用长和孩子9岁的学业水平专注力直接挂钩。也就是你1、2年级我们说不考试，对吧？孩子每天在玩电子产品，到了9岁，孩子进入到3年级之后，他的学业水平专注能力一下子就差开了水平。所以比起智商退化，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孩子思维模式的退化。所以这个假期，该怎么办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吧。这里是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不聊最炫的科技，我们来聊一股往回走的风潮。请你现在先在心里快速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老款人类吗？是那种聚会的时候不刷手机认真聊天，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对网红店无感，但是却对楼下开了10几年的早餐店情有独钟的人吗？如果你的答案有一丝的犹豫或者是肯定，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就无意踩中了当今互联网上最火的人设之一。最近老款人类这个词火了，相关的话题刷出了超过10亿次的浏览。但是可怕的是，他夸的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在夸一个人旧老派，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一个追求迭代升级的时代，为什么复古系统的人格反而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理想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股以老为美的风潮背后，到底藏着我们这代人什么样的隐秘渴望。首先，什么是老款人类？它可不是指年龄，而是一种人格皮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生活状态的爆款皮肤。比如说网上那些让人上头的老式小孩，他们不玩 pad， 而是在院子里面蹲着，就着咸菜能啃下一个大馒头。小学生系着围裙，在复古的街道里面用电话手表去菜市场熟练的买肉砍价，回家做饭一气呵成。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戳心，说最能吃苦的一代人回来了。发现了吗？这些被追捧的特质核心的关键词就3个：靠谱、真诚、不折腾。可是这听起来不应该就是做人的基本款吗？怎么就在今天成了稀缺的高配，甚至能成为流量密码？这就要深入到第二个层面了。我们追捧的老款本质上是在对抗什么？我们表面上在点赞那些老款人类的视频，可是内心里可能在完成一场无声的代餐。我们吃的不是他们碗里的饭，而是在代偿我们生活中缺失的那种确定感和掌控感。你想啊，我们的日常在被什么填满？是不是不断地弹出推送榨干你注意力的手机？是3秒一个反转追求极致刺激的短视频？是充满了套路和人设的社交场？信息过载，情绪也被过载。我们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算法竞争。拜托，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别刷手机行了吗？这种感受，一本10年前的旧书《老派约会之必要》

应的经济引力。最聪明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捕捉这种信号了。他们发现老款人设和那些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耐用消费品简直是天作之合。你看一个故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派篮球教练因为恋爱开始注意形象，这时呢自然地用上一款剃须刀，强调刮得干净用着顺手，这个人设带来的信任感就会让广告的效果倍增。一个靠谱的人推荐的东西好像大概率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比一万个华丽的口播都管用。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当快时尚的心态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时，人们对耐用品价值的渴望，它意味着我可以享用现代科技的所有便利，但是我拒绝消费主义和流量逻辑绑架我的喜怒哀乐。我选择像一件老家居那样，因为它质地扎实，设计经典而长久的存在，而不是像一件快消品，快速过时被丢弃。所以别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狂奔的世界里面，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节奏，或许才是真正的前沿。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就到这里，听完这期，哎，你不如也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里哪些老款时刻，是哪件事、哪个物品、哪种关系给了你最踏实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老款故事。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
3: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3: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4: 变油了呢？
3: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

0: 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4: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3: 我们有实用妙招；
5: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3: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4: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3: 我们有科学答案；
4: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3: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3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4: 让我们一起
3: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6: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这里是999生活家。刚才说孩子对于电子产品的这种依赖性哈，那怎么办呢？肯定很多家长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孩子不使用电脑或不使用手机、iPad 等等这些电子产品。干脆没收手机那是不现实的，对吧？真正的出路其实不是硬件，而是找到跟科技和谐相处的桥梁，在保证深度思维能力不被侵蚀的前提下，让屏幕成为工具。怎么办呢？第一，我们首先分清楚用屏幕。

的目的是什么？杜绝思维外包。什么意思？就是我不能把我的思维我不会了，我就嫁接在我的豆包或者是 AI 工具上。其实损害大脑的不是电子产品本身，而是无目的碎片化的无效刷屏。你看，你合理的上网课学习，科普拓展，它不伤害孩子，而真正毁掉孩子的都是用工具代替思考。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典型，张口就是各种科普的知识点，知识面非常多，然后很宽阔，超过同龄人很多，但是语文读不完一篇长文章，数学做不出很多步骤的应用题。你看，究其根本就是他学习的过程走的捷径，只看书，只看短视频精讲，做题不会就直接搜解析，遇到难题不会自己琢磨，对吧？这个就是问题。好像看似学了很多学得快的孩子，实则全程没有自己的思考过程，思维外包的结果就是孩子学习的效果是徒有其表的。所以我们可以允许孩子用网络来拓展视野，学习新的知识，但是首先得守住一条底线，我们的科技，我们的这些辅助工具只能作为辅助，绝不能代替你的思考。第二，整本书原著的阅读，你像完整题型的推演，然后复杂文题的琢磨，去必须让孩子自己完成。像 AI 短视频的解读， AI 的总结，现成的答案只能用来查漏补缺，绝不能代替孩子的深度学习。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调整用屏的顺序，先生根再娱乐。就孩子的专注力暴跌，坐不住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的家庭作息顺序是错的。很多孩子一回家是干嘛？先刷手机，先看电视，沉浸完了，哎呦，高兴完了，再被迫的写下作业。所以屏幕的高频刺激，快速的切换，它会让大脑瞬间适应。我很轻松，我很快乐，我不需要动脑子的模式。然后你再让孩子换到那个枯燥的写字、计算、阅读当中，自然坐不住，学不进去，静不下心。所以我们想要保护孩子的专注力，需要调整一个顺序，先完成深度的任务，再开放屏幕的娱乐。你看，每天我们先安排整本书的阅读、独立做题、手工探索、静心的思考，完成所有需要完成、专注完成的深耕的这些任务，再给孩子有限的娱乐时间啊，用屏时间，同时严格把控低年龄孩子的用屏时长。我们工作日娱乐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睡前一个小时彻底不能使用，禁止使用所有的电子设备，你避免孩子睡不着，对吧？破坏孩子的专注力和耐心。就是调整它的顺序，先写先学，然后再去玩。最后呢，就是用延迟满足啊，延迟满足来修复孩子的抗挫和深耕能力。就孩子习惯了点一下他就有反馈，哎，滑一下就有新内容了，他不会的题啊，或者是不会的内容啊，他立刻一搜，哎，马上就能搜出答案。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等待、坚持、深耕的能力。所以搭积木失败两次，他就放弃了；做题卡壳一会儿呢，他就烦躁了。哦，所以当你孩子有这样的情况下，你要修复孩子的思维习惯，要刻意的打破这种及时的满足。我们调整时间，先看科普视频，然后再自己预设问题，主动思考，玩益智的游戏，做线上习题的时候要求自己反复试错，独立破解，然后不轻易去搜答案找帮助。所以用延迟满足，不能我不会我马上就去搜答案，我马上就去求助别人，自己先慢慢琢磨，然后继续坚持，最终突破，然后让孩子有这种成就感，久而久之，孩子的耐心、抗挫能力、深耕能力就会慢慢的回归。好吧，总之，我们希望孩子高效的，我们能够让他在暑期里面得到一个大幅度的，在这个不允许慢的时代，一起帮孩子守住这个慢慢想的权利。我们给孩子留出半个小时没有任务的自由时间，不用学习，不用刷题，不用自由，让孩子自由的去玩耍，或者是自由去搭玩具、晒拼图、观察自然和家人聊天、静坐发呆、下棋、散步等等。这些看似无用的慢体验，恰恰能平衡这些浅层次的刺激，让孩子稳住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大脑的核心和竞争力。所以啊，数字时代禁止科技是逆势而为，驾驭科技才是科学育儿。所以
没有一代人是彻底退步的，每一个时代的孩子

子都有专属的优势和短板，所以我们这一代孩子他不是变笨了，只是被节奏带得有点快了，被节奏快节奏的数字时代悄悄地弱化了他的思考能力、耐心深耕的能力。所以不对抗科技，不拒绝时代，只要留住核心的边界，让科技服务成长，而不是让科技代替成长。这里是999生活价，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入伏呢是养气血的黄金期啊，这个时候的人体代谢比较旺，吸收强，这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节。趁热打铁，补空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亏空，秋冬呢才能皮肤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我们的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来被老粉催更的冰镇一口暑气传销，然后比奶茶清爽喝了两周，气色一直很红润啊，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的燕窝花椒炖奶，大家可以回复燕窝来锁定名额。咱实话实说哈，外面的户外暴晒，室内的风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是很遭罪的。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面色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是不能少的。那美容院灌敷要好几百，耗时耗力，那咱这五碗燕窝花椒炖奶身材食料，里面有燕窝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蛋白，然后鲜奶全部都是用纯鲜奶的炖的这种方式，拒绝勾兑，口服美容加营养二合一。关键是专治晒后修复，大块的花椒 Q 弹，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个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配早餐、午餐加餐或者是晚餐当代餐吃，好吃不胖的养生零负担的花椒炖奶啊，燕窝花椒炖奶今天的价格很好，因为它其实是经常断货的，市场价299一箱，今天我们的广播粉丝福利专享价119，带走12罐，198直接24罐，相当于单罐才8块多钱，不及一杯奶茶钱，但是比奶茶要健康很多，而且能换来一整天的烹弹水光机，省下的钱我买口红不香吗？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燕窝下单，回复燕窝下单。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让孩子擦地，他擦的东一块西一块，还留着水印儿；让他叠被子，叠出来的像个皱巴巴的面团；作业本上的字更是歪歪扭扭，看着就闹心。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忍不住想上前纠正一下，甚至是忍不住批评他？其实不是孩子做的差，而是咱们啊太执着于完美，把完美当成了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前阵子我的邻居跟我吐槽说，他的女儿乐乐上了一年级之后，她快被完美主义逼疯了。乐乐写作业的时候，只要一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她就非要擦掉重写，有时候一页只能擦得破洞，画手抄报颜色涂出了一点边框，就哭着哎呀太丑了，不肯再继续。后来理解才发现根源在自己身上，她总要求乐乐必须做到最好，作业要全对，画画要工整，甚至整理书包都按照她的标准来。久而久之，乐乐变得越来越害怕犯错，做什么都缩手缩脚，甚至开始逃避写作业。直到有一次，乐乐学校组织手工比赛，要求用废旧的材料做小摆件，妈妈呢就想帮乐乐精雕细琢，可那天加班没来得及。回家后发现乐乐自己用纸箱瓶盖做了一只老虎，老虎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眼睛画得歪歪扭扭，身上的花纹更是乱七八糟。乐乐怯生生地说，妈妈，我做的不好，不像老虎，像只猫。妈妈看着孩子紧张的小脸，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苛刻，赶紧蹲下来抱住他说，这只小老虎太特别了，你看这个瓶盖做的眼睛多亮，还自己加了花纹，比妈妈做的都有创意。没想到就是这句鼓励让乐乐的眼睛一亮，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老虎加了小尾巴，还在旁边画了小草。虽然作品算不上完美，但乐乐全程做得非常认真，脸上满是笑容。更意外的是，这只不完美的老虎竟然在比赛中获得了鼓励奖。从那以后，乐乐变得大胆多了，写作业不再纠结于一个字的好坏，画画也敢自由发挥，甚至会主动尝试做家务。虽然做的依然不算标准，但每次都有进步。其实咱们小时候也一样啊，谁不是从不完美过来的？我小时候学包饺子，包的饺子不是露馅就是歪歪扭扭，妈妈却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笨，反而笑着说能把馅包进去就是好饺子。后来慢慢练，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反观现在的孩子，被完美的枷锁捆住了手脚，做什么都怕犯错，反而变得拖沓自卑。完美主义就像一种内耗病，对孩子来说总觉得没准备好，做不好就不敢开始。对咱们家长来说，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只会让自己焦虑，也会让孩子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想起朋友家的小男孩壮壮，老师让画春天，别的孩子呢都画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壮壮却画了一片歪歪扭扭的小草，还在旁边画了一只蚂蚁。老师问他，他说春天来了，小草先发芽，蚂蚁也出来玩了。妈妈没有批评他画得不好，反而夸他观察得仔细。后来壮壮越来越喜欢画画，虽然他的画依然算不上完美，但充满了想象力，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创意。各位爸妈，完美是天才的追求，却是普通人的枷锁。对孩子来说，比起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敢去做。老师让画老虎，画成猫也没关系，让做家务，做得不标准也不用苛责，先完成再完美，先跑起来再调整呼吸。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尝试中慢慢精进。当我们放下对完美的执念，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鼓励他大胆去做，孩子才能在干中学，在尝试中获得自信，在进步中感受到快乐。成长从接纳不完美开始，愿我们都能放下焦虑，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不完美中慢慢长大，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4: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5: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2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3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你为健康花了多少冤枉钱？先来做一个小调查，你有没有买过那种听起来超级厉害、摆拍巨好看、价格还真不便宜的超级食物？什么零糖抗炎呢？天然有机呀、啊，来自神秘产地。可是到手之后吃了几次就堆在角落里面积灰，甚至喝完以后才发现，嘿，怎么还胖了？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2025年最火的八个饮食神话。看一看哪些是真营养，哪些是纯营销。首先登场的这一位名头实在是大到吓人，哈佛蔬菜汤，四种菜一锅煮就能抗癌抗炎，这个配方听着是不是特别像你妈催你喝的一锅家常乱炖？事实上它跟哈佛大学的官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源头是一位日本医生写的书。他之所以翻红，就是精准拿捏了咱们既想养生又怕麻烦的心态。食材普通，做法简单，生鲜平台连切好了净菜包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说它完全没用吧，也不是。蔬菜汤富含纤维，热量低，代替一部分的大鱼大肉，对于控制体重确实有帮助。但是你要指望它抗癌，朋友们，癌症预防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不是喝几碗汤就能解决的。养生千万不要执着于某一个网红爆款，今天喝这个汤，明天吃那个粉，不如记住一个万能公式，多吃各种新鲜蔬菜，少油少盐，多用蒸煮快炒，这个才是永远的金汤勺。接下来有请2025年饮品界的绿化带明星羽衣甘蓝。这个家伙的营养确实是能打啊，纤维、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含量都很优秀，但是问题来了，它本身又苦又糙，直接吃呢就是像在啃抹布。商家为了让它好喝干了什么事儿？加糖，还得把最有价值的膳食纤维给过滤掉。结果呢，一杯宣称纤体轻盈的羽衣甘蓝汁，可能本质上就是一杯绿色糖水。这波操作是不是有一点买椟还珠那味儿了？同样被神化的还有朋友圈酸奶碗里的颜值担当巴西莓粉，它的抗氧化能力据说是蓝莓的10倍，数据很吓人。但是它大部分的神奇功效都还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对于人体的实际效果科学界还没有实锤。更坑的是，市面上的很多产品用的是加了色素、糖和添加剂的固体饮料来冒充。你花大价钱买来的抗氧化神器，可能主要功效就是给你的酸奶染了个色。所以当你再看到那些色彩艳丽号称抗氧化王者的粉末的时候，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在为营养买单，还是在为这份神秘的紫色和朋友圈点赞来买单呢？今年夏天还有一种神仙水卖爆了，就是桦树汁，听着就是天然纯净，来自东北大森林是吧？但是扒开它的成分表，核心就是水加上1%的糖。那些宣传的丰富微量元素含量微乎其微，根本达不到保健效果。更绝的是，很多的产品还会额外的再加糖，哪怕是标了无添加糖，可是它自带的成分对于需要控糖的朋友来说也一点都不友好。所谓森林甘露，喝一个清新的口感还可以，但是真的别指望它能养生。还有火遍社交圈的姜黄饮，事实上姜黄素在实验室试管里表现还不错，但是到了人体之内呢，吸收率极低，高质量的人体临床实验证据非常缺乏。靠喝几瓶姜黄饮就想缓解炎症，可能还不如规律作息、均衡饮食来得实在。我们想吃得健康一点，这个初衷绝对没错，但怕就怕在焦虑和营销话术的驱动之下，我们追逐着一个又一个的爆款，却忽略了最根本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单一的神仙食物，真正的健康来源于多样均衡的饮食模式以及长期坚持的好习惯。希望这一期东西研究室能帮您省下一些不必要的钱，更聪明地吃出健康。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

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到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2: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3: AI 双声道，全球事态全知晓，欢迎在位在每天中午的12点来锁定我们的私家车999，来收听我们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2点04分，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来请出我们的4位 AI 新闻特派员，来帮各位整理搜集播报及时的新闻消息。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分为4个板块哈，首先是国际，然后呢是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国际要闻时段啊，来看看我们的新闻特派员都给我们发掘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国际上依然是大事件不断，从军事冲突到极端天气，还有不少引发热议的奇葩事儿，咱们赶紧来看看。说到军事冲突，中东局势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军对一艘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 Mount Bilma 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直接打废了这艘船的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说，这艘油轮当时在国际水域正往哈尔科岛方向开，因为违反了美方的封锁令，而且无视了多次警告才挨打的。这火药味是真够浓的，看来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动真格的了。这事儿还没完，美军当天并没有收手。 根据美中央司令部的后续通报，针对伊朗又发起了当日的第二波打击行动。连番的动手显然是在向外界秀肌肉，但也让整个波斯湾海域的紧张气氛瞬间拉满。这种高频次的军事打击，稍有不慎就可能擦枪走火，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聊起这背后的账，那可真是让人啧舌。美媒刚刚爆出一个猛料，说美国对伊战事的真实花费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这远远超出了美国政府之前公布的数据。打仗就是烧钱，这1000亿美元的巨款砸下去，不知道美国国内老百姓看了会作何感想。纸终究包不住火，真实的战争成本总是比官方说的要残酷得多。把目光转向外交层面，有个挺有意思的动向。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允许了一名被扣留的美国公民离境，他还特意感谢了伊朗的这番善意之举。在美伊双方剑拔弩张，美军刚动手打击邮轮的背景下，这种放人并致谢的操作显得格外微妙。这到底是双方私下达成了某种默契，还是单纯的外交试探？水太深，咱们还得接着看。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国际形象这块儿也有新数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这也是该机构首次记录到这样的结果。调查发现，在不少国家里，对中国的正面看法达到了历史新高，而大家对美国的看法反而在恶化。

0: 连美国自家的智库都得出这结论，说明美国近些年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确实挺败好感的。说到欧洲，英国正在遭遇新一轮热浪的持续侵袭，多地甚至因此引发了野火灾情。这高温天气不仅把当地人烤得够呛，连自然生态都面临着巨大威胁。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已经不是哪个国家的事儿了，这其实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气候危机，谁也躲不开。这事说起来挺让人揪心的。同样的极端天气也在南亚肆虐，台风巴威袭击了菲律宾，目前已经造成17人死亡，还有超过51万人受灾。狂风暴雨过后，满目疮痍，几十万人的正常生活瞬间被打乱。面对这种级别的自然灾害，人类的抵抗力还是显得太薄弱了，希望救援工作能顺利推进吧。提一嘴邻国尼泊尔，持续降雨让加德满都谷地遭遇了严重的洪水。作为国家的核心区域，这波水患给当地民众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降水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似乎成了常态，城市排水系统面临的考验也是越来越严峻了。还有个事儿发生在北美，加拿大的森林野火还在肆虐，大火产生的浓烟直接飘到了最大城市多伦多，导致当地的空气质量急剧恶化，居民们连呼吸口新鲜空气都成了奢望，出门估计都得全副武装。这种跨国界的空气污染再次提醒咱们，生态环境真的是命运共同体，一棵树烧起来，几千公里外的人都得跟着咳嗽。别忘了南美洲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委内瑞拉遭遇了强烈地震。根据目前的统计，这场灾难已经导致4829人死亡，16740人受伤，伤亡数字触目惊心，整个灾区的基础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破坏。面对这么惨烈的震情，国际社会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真的是刻不容缓了。顺便说一句，南美的经济数据也有波动，巴西官方刚刚上调了通胀预期，直接拉到了5.1%这个关口，物价飞涨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打击是最直接的，这说明巴西国内的经济发展还是面临着不小的阻力。怎么在控制通胀和保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是巴西政府接下来的一大难题。对了，咱们把视线切回欧洲，韩国总统李在明挂牌出售的自住房已经敲定了买家，数日内就会签房屋买卖合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官员透露，李在明这么做是为了展现稳定本国房地产市场的决心。总统带头卖自住房来表态，这操作在政坛还真挺少见的，看来韩国这次是想动真格压一压房价了。说到引发热议的奇葩事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为拧个瓶盖居然引发了巨大争议。当地时间7月15日，外媒报道，他在巴黎参加活动时把一个塑料瓶上的连体瓶盖完全拧开了，这看似平常的动作却疑似违反了欧盟有关连体瓶盖的环保规定。帝国总统因为这点小事被网友挑刺也是够尴尬的，环保规定连总统也得小心遵守啊。另外，俄罗斯那边传出一条重磅消息，俄方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不幸身亡。核电站本来就是极度敏感的高危区域，现在居然成了军事打击的目标，这是性质太恶劣了，一旦引发核泄漏，那可不是开玩笑的，整个欧洲都得跟着遭殃。再提一个非洲大陆的动态，南非近期持续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不过总统府出面否认了南非因此遭到其他非洲国家孤立的说法。移民问题在很多国家都是个烫手山芋，南非这次强硬执法显然是为了维护国内治安，但怎么处理好朋友邻里关系也是个考验外交智慧的事儿。最后看看美国的政坛动向，美国后任司法部长布兰奇出席了国会的提名听证会，司法部长这个位置历来是两党博弈的焦点，听证会上的交锋肯定少不了。新一届政府的司法政策走向估计在这场听证会上就能看出点端倪了。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新闻特派员帮我们梳理了这个今天值得关注的国际消息。我们再补充两条哈，首先呢是要关注一下这个荷兰的天气哈，因为大家知道厄尔尼诺其实对全球的气温气候影响都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院表示哈，6月22号到7月5号的两周内，荷兰这个超额死亡人数达到了911人，高温极有可能是导致超额死亡的原因之一。而且呢，根据荷兰的这个气象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哈，6月22号到28号，荷兰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这个最高气温呢是一度达到了39.4摄氏度。那目前呢，荷兰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多地是启动了高温应对计划。荷兰政府呢也是呼吁医疗机构、护理人员特别关注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婴幼儿等人群的健康，做好应急的准备。同时呢，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中东哈，这个美国政府知情人官员透露哈，伊拉克和叙利亚呢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的油田生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

0: 含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三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1: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2: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的 AI 双声道，中午时间陪伴各位哈，我们的这个出行路哈。那我是佳宇呢，现在来到了12:18，我们在上一时段为大家梳理了国际方面的要闻哈。确实国际不太太平，那我们看到财经领域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风起云涌的事件，很多大事值得我们的关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会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特派员，帮大家来整合梳理一下今天最值得关注的那些财经信息。马上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观察员。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素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上的动静确实不小，从海外股市的大幅波动到国内新能源车的出海，信息量相当大。咱们抓紧时间挑些重点的来聊。聊起海外市场，日韩股市今天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大跳水。韩国 KOSPI 综指直接重挫5.75%，三星电子跌超6%，SK 海力士更是跌超10%，日本日经225指数也跟着跌超2.5%，韩国交易所甚至被迫启动了 Sidecar 机制，暂停了 KOSPI 的程序化交易。这种级别的集体暴跌，反映出亚太市场资金面短期的恐慌情绪。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近期海外市场的波动太大，多看少动可能是最好的策略。目光转回国内的大宗商品，黄金最近的走势挺让人揪心的。金价较年内高点已经跌了近30%，市场上对于黄金到底是历史大顶还是长牛中场休息吵得不可开交。黄金这东西向来是避险和抗通胀的工具，近期的回调主要跟美联储降息预期反复博弈有关。我的看法是，只要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还在，黄金涨牛的逻辑就没那么容易彻底结束，短期回调反而是分批定投的好时机。说到国内的硬核制造，汽车出口今年交出了一份极其亮眼的成绩单。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00万辆大关，而且新能源车在国内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1%，这意味着现在国内每卖出2辆车就有1辆多是新能源。这不仅是量的突破，更是产业链的全面崛起。中国车企在新能源赛道上确实已经弯道超车，把合资品牌远远甩在了后面。这事说起来，新能源车企现在也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了。为了给供应链上保险，大家不再独宠宁王，动力电池供应体系正向双供应甚至多供应演进。这其实是车企在经历过产能瓶颈后学聪明了，不能被单一供应商卡脖子。不过这对宁德时代来说是个挑战，未来电池市场的价格战恐怕会更激烈。提一嘴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钱袋子问题，部分新能源车从明年起要开始缴纳车船税了，连增程车也在其中。不过主机厂倒是不太慌，说会有应对策略。专家也分析说，税额其实不大，几乎不会改变消费者的购车选择。毕竟比起油车，电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还是低太多。这算是新能源车从政策红利期走向成熟期的一个必然标志吧。还有个是跟大伙买房有关。五月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了。业内分析说，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在收窄，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已经出现。上半年全国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也增加到了20个。虽然不能说楼市立马就要反转，但最冷的时候大概率已经过去了，核心城市的资产保值属性正在慢慢恢复。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深圳那座飞了40多年的南投直升机场终于要搬了。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连发三份公示，把迁建选址定在了龙华区张坑井，已经正式申请办理规划许可证。这座建于1983年的机场对深圳早期发展贡献巨大，现在搬离也是为了给城市更新腾出更核心的空间。这其实也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和空间布局必须经历的阵痛与升级。顺便说一句，最近有人在购票平台刷出上海直飞乌鲁木齐只要50元。

0: 元的白菜价机票是吉祥航空8月24日的航班，不过吉祥航空客服立马否认了，说官网最低含税也要1150元。这种乌龙票大概率是第三方平台的数据抓取错误或者系统 bug。大家要是真碰上了，别急着高兴，最后能不能飞还得看航司的脸色。不过当个网络乐子看看也挺有意思。对了，最近有个白菜价机票的事挺有意思，吉祥航空上海直飞乌鲁木齐的航班被传票价低至50元，航司客服赶紧出来回应说官网最低价格是1150元含税，不含税也要1000元，根本没搞这种活动。这种离谱的低价大概率是第三方平台的系统 bug。大家以后买票看到这种违背常理的价格，多留个心眼，别怕没坐上反而惹一肚子气。别忘了我国电力设备出海的消息，因为全球算力和数据中心需求大增，我国的预制变电站在海外爆单了，连最高电压等级的预制舱变电站都在阿曼成功送电。这背后其实是新能源革命带来的基础设施换代潮，中国电力设备在技术和成本上都有优势，这波出海红利预计还能吃上好几年，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可以多盯盯。另外，期货市场最近也是暗流涌动，红叶期货去年净利润下滑超80%，在业绩说明会上发了万字长文回应投资者关心的焦点问题。与此同时，瑞达期货正在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上海证监局还对通汇期货开出了罚单，直指4项违规。期货公司现在也是冰火两重天，行业洗牌在加速，未来头部效应会越来越明显。说到期货品种，菜油期货最近挺抢眼，直接突破了万元大关，这主要是天气扰动和资金博弈共振的结果。农产品向来容易受天气炒作影响，加上资金借机发力，就把价格推上去了。不过这种靠资金和情绪推上去的行情波动往往很大，没点专业盘感的散户最好别轻易去接飞刀，看看热闹就行。再把视线转向美股，券商陈慧预计美股后续将维持震荡上行，虽然美股这段时间受详细预期影响有些颠簸，但整体盈利基本面还是撑得住的。不过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美股处于历史高位也是不争的事实，通过 QDII 基金小比例配置可以，但要是重仓去追高，风险收益比就不太划算了。聊起 A 股的人事变动，超讯科技刚聘任了5倍大牛股前董秘黄华出任首席战略官，公司股价直接应声涨停。这位黄华有证券、投行、基金等从业背景，市场显然是在为这种懂资本运作的高管买单。不过这种董秘效应能持续多久还得打个问号，毕竟公司股价长期还是得靠业绩说话，短期炒作别上头。最后关注下汇率和外贸，央行表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致处于近些年中值，预计将双向波动。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6.9%，这个数据相当亮眼，汇率稳定给外贸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加上出口数据这么好，说明中国制造在全球供应链里的韧性依然极强。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财经的板块的这个新闻特派员哈，帮我们梳理了财经方面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补充一下 A 股方面的情况呢。 A 股市场呢今天早盘低开回升后再度出现了震荡的下跌，创业板指呢走势比较弱，沪深两市呢半日成交额达到了1.48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呢是缩量了2351亿哈。那盘面上的热点呢其实是比较杂乱的，我们看到全市场呢是超过了3200只个股出现上涨。那我们从板块拆分来看哈，这个端侧的 AI 概念是持续拉升，智度股份两连板，格林精密、福日电子、国光电器、芙蓉科技这些股票呢是出现了涨停。那还有医药板块反复是出现比较活跃的一个状态啊，哈药股份五连板，海南海药、南华生物呢是两连板。而且呢受制于最近这个暑期档哈，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这个业态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哈，影视院线概念持续强势，如意电影两连板，上海电影欢瑞世纪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涨停的情况。还有呢像这个 PCB 的这个概念呢是局部活跃，亿豪新材 20CM 涨停，咸丰控股三连板。那截止到今天上午收盘，沪指呢跌 0.82%， 深成指跌 0.83%， 创业板指跌 1.73%。 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哈，这个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九州中医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

0: 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1: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2: AI 的速度，
1: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0: 双声启发带你听懂世界，每天中午12点哈，我们的 AI 双声道呢会准时跟各位见面。我是佳宇哈，我们会和我们的四位 AI 主播一起跟大家来梳理全球的值得关注的那些消息哈。我们分成四个板块，分为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体育板块哈。那最近的热门话题可能还是世界杯哈，因为今天这个凌晨刚刚进行完的第二场半决赛哈，很多这个球迷可能也是确实是熬夜在看球哈，因为这世界杯比赛就算上三四名决赛和这个最后的决赛呢，可能也就是两三场了哈，得看一场真的就是少一场了。那除了世界杯之外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体坛方面的消息呢？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新闻特派员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值得关注的体育快讯。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凌晨的世界杯半决赛绝对是全网刷屏的节奏，阿根廷和英格兰踢出了史诗级的火药味。除了足球， NBA 那边也有不少重磅消息，网球、电竞和围棋圈同样热闹。我赶紧给你捋一捋今天最值得聊的这些热点。咱们先从全网最炸的世界杯半决赛说起。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阿根廷2-1绝杀英格兰，连续四场比赛上演绝杀好戏，第七次杀入世界杯决赛。这比赛可不是一般的热闹，上半场双方直接把英阿大战踢成了自由搏击，前30分钟连一脚射门都没有，光犯规就犯了19次，火药味简直要冲出屏幕。这老冤家见面果然是分外眼红，看这架势，赛前谁也没想到比赛会踢得这么惨烈。说到这比赛的火药味，赛后还有个插曲特别引人关注。英格兰球星贝林厄姆赛后呆立在球场，看着旁边庆祝的阿根廷球员，不知道对方嘴里嘟囔了什么，他突然暴怒冲上去讨要说法，两边差点引发大规模推搡，最后还是奥塔门迪赶紧跑过来把他劝开。这比赛踢输了本来就憋屈，再加上对手在眼前狂欢，这心理防线确实容易崩。贝林厄姆这波情绪爆发，也算是给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半决赛画上了一个不太完美的句号。这事儿说起来还没完，输球后的英格兰队内也炸锅了。凯恩赛后直接开喷主帅图赫尔，说球队1-0领先之后只想死守，这种水平根本不够看。鲁尼、乔哈特这些英格兰名宿也集体炮轰图赫尔，觉得他主动放弃进攻太保守，把晋级机会给葬送了。不得不说，图赫尔这保守战术在半决赛这种舞台上确实翻车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赛后的舆论压力估计够他喝一壶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届世界杯有个隐形大 boss， 那就是佛得角。这球队简直是真正的无冕之王，他们在常规90分钟内接连逼平了杀入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现在大家都在调侃，管你冠军是谁，反正决赛队伍都得过佛得角这关。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这表现绝对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以后谁还敢小看这支球队啊。顺着世界杯的热度往下聊，金球奖的最新概率也跟着出炉了。权威外媒更新了今年的金球奖得主概率，凯恩因为半决赛出局，得奖概率断崖式下降。

现在19岁的亚马尔有30%机会领跑，姆巴佩只有可怜的2%的可能。这届世界杯对金球奖归属的影响太大了，亚马尔要是能在决赛带队夺冠，这金球奖大概率就是他的了。年轻一代真的要抢班夺权了。对了，阿根廷队赛后还惹上了个可能被处罚的麻烦。中场球员洛塞尔索在比赛结束后，拿着一个写着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简易横幅跑到看台前展示。这事儿在英阿大战的背景下极其敏感，分析称如果球员展示带有此类信息的物品，他和阿根廷足协都可能面临处罚。竞技体育掺和这种地缘政治议题，真不知道足协会怎么处理。聊完足球，咱们看看 NBA。 下赛季常规赛 MVP 赔率榜出来了，马刺的文班亚马直接冲到了第一，雷霆的 CGA 紧随其后。这赔率变化说明外界对文班亚马第二年的期待值已经拉满了，防守端的统治力加上越来越靠谱的进攻，这小伙子搞不好真要迎来大爆发。不过 CGA 的实力也是有目共睹，这俩人下赛季的较量绝对是一大看点。说到 NBA 的奖项，尼克斯的布伦森实至名归，当选了 SP 年度最佳 NBA 运动员。他可是战胜了文班亚马、CGA 和约基奇这些顶级球星拿到的奖。布伦森这几年在尼克斯的带队能力有目共睹，从当初的配角到现在绝对核心，这个奖是对他努力最好的肯定，也证明了他不仅数据好看，带队成绩也是硬通货。还有个事儿跟 CBA 有关，辽宁男篮官宣韩德君复出了，不过不是回球场打球，而是直接出任俱乐部的副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一队领队。大韩这波转型挺干脆的，直接从更衣室老大哥变成管理层，有他在队里坐镇，辽宁男篮的凝聚力肯定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他坐在教练席旁边指挥的时候，球员们会不会还有点发怵。转场来看看网球，郑钦文在北京时间7月15日的 WTA 250雅典站第二轮比赛中，直落2盘2-0战胜米契奇，顺利晋级8强。郑钦文现在的状态调整得不错，在红土赛场上的击球节奏越来越稳，这次250赛对他来说是个找手感的好机会，希望他能一路冲下去，把这种好状态延续到后面更高级别的赛事里。聊起网球的争议，ATP 最近打算削减双打比赛，这事儿惹出了大麻烦，遭到了各方的强烈批评。大家都在劝 ATP 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双打虽然关注度不如单打，但也是网球生态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双打球员的生计都靠这个。如果强行削减，不仅伤了球员的心，对网球市场的多样性也是个打击。顺便说一句，网球名教头莫拉托格鲁最近发声力挺中生代三杰，他表示紫薇在法网夺冠就证明了他们这批中生代还没死。之前大家总把目光盯在00后新星身上，觉得中生代要被淘汰了，但紫薇用大满贯冠军回击了质疑。莫拉托格鲁这波发声挺及时的，网球的传承需要这些当打之年的球星顶住压力。提一嘴电竞和智力竞技圈，智力电竞产业论坛最近圆满举办，大家聚在一起共探智力竞技产业的新未来。现在电竞早就不是简单的打游戏了，智力竞技背后的产业链越来越庞大，从赛事运营到商业开发都有很大空间。这次论坛也算给行业指了个方向，看看能不能把智力竞技的价值进一步挖掘出来，别总戴着有色眼镜看电竞。别忘了围棋界也在搞创新，现时代围棋如何回归人文成了大家探讨的重点，春城议会就在探索新模式。长乐围棋特约手记里也提到了丢方围棋与求道的精神，现在 Chai 把围棋的招法算得透透的，人类棋手怎么在 Chai 的阴影下找到属于人类的人文价值，这是个比输赢更重要的问题。这种探索挺有意义的，围棋不能只剩下冷冰冰的胜率。最后再说个跨界八卦，库里最近公开招募詹姆斯，说湾区气候好，高尔夫球场一流，知道老詹好这口。库里还表示真心希望詹姆斯能加盟勇士成真，更期待能跟他一块打高尔夫。这俩超级巨星要是真能同队，那 NBA 的收视率估计要爆表。
不过比起打球，看他俩先在高尔夫球场上较量一番，好像也挺有意思的。好。

0: 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体育新闻特派员帮我们梳理了体坛方面的消息哈。的确呢，这个确实包罗万象哈。除了世界杯，还有网坛呢，包括 NBA 的一些消息哈，都为我们梳理的非常的准确哈，非常的丰富哈。那其实我们也来说一说关于赛场之外的一个消息哈。那么加士德拍卖行呢，这两天就说了哈，这个将会组织一场世界杯纪念品线上的拍卖活动哈。这个拍品呢，就包含了这届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决赛用球，虽然决赛还没踢啊，但是这个决赛用球就准备开始拍卖了，包括主题曲演唱者夏奇拉穿过的这个演出服，以及阿根廷球星梅西的签名球衣。那这次拍卖呢，时间呢是定在22号到29号来举行哈。那么根据加尔德方面的说法啊，说所得的款项呢，都会捐赠给国际足联，有一个叫全球公民教育基金啊，其实它算是一个比较公益的一个活动哈。那这个项目呢，旨在通过本届世界杯为全球儿童来筹集1亿美元哈，来提供更多优质教育和参与足球运动的机会。每件拍品的起拍价呢都是100美元。那比较亮眼的一些这个拍品呢，包括我们刚刚说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用球、揭幕战用球，以及这个夏奇拉录制主题曲啊这个 MV 的时候啊，还有包括决赛这个中场秀时穿的演出服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哈，这个22年就上届世界杯梅西签名的阿根廷队的这个球衣，就是夺冠那个球衣，还有呢是由美国球员签名的美国队球衣等等，也会参加拍卖哈。为了保证这个拍品的丰富度哈，我觉得也是找了很多这个东西，那也算是把这个热度哈给拉满了哈。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AI 双声道，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的节目呢会给大家来梳理全球值得关注的一些消息。体育板块说完之后呢，我们稍后时间会进入到娱乐板块，帮大家聊聊影视圈那些事儿。

0: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哈。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的 AI 双声道呢会为各位准时送上我们四大板块内容，分为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哈。那今天值得关注的消息呢，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了3个 part 了哈。这个国际方面、财经和体育方面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个娱乐板块哈，就是影视圈的那些消息，包括一些最近口碑票房都很不错的电影啊，这个电视剧啊，这个综艺节目，也帮大家梳理整合了一些。我们稍后时间呢也会请出我们的 AI 新闻速报员哈，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哈。当然大家也可以再锁定我们每天中午的这个节目哈，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好，接下来赶紧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的速报员，了解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咱们的娱乐资讯那是相当热闹，从票房大战到剧集热播，再到老牌巨星复出，全都有戏，赶紧来看看。先聊聊大荧幕上的绝对焦点，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最近可是风头无量。这部由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主演的新片7月11日上映后，仅5天就卷走超8亿票房，如今上映6天，累计票房已达8.71亿，稳稳领跑暑期档。虽说口碑两极分化，但星爷的号召力依然杠杠的。前阵子他在成都路演，还碰到了半城至尊宝的粉丝，直接掀起了全民回忆杀。这波情怀牌打得确实高明，市场买账才是硬道理。说到这暑期档的竞争，老片的后劲也不容小觑。动画片《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14天了，单日还能收个100多万，累计票房已经冲到2.44亿。这小黄人的吸金能力真是稳定的可怕，不管大人小孩都吃这一套。看来合家欢动画依然是影院里的刚需，谁能拒绝这群叽叽喳喳的黄色小胶囊呢？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另一部上映21天的《四度》也还在坚持，目前累计票房2.42亿。 虽然单日票房降到百万出头，但能在暑期档厮杀这么久还屹立不倒，说明影片本身的基本盘非常扎实。这种长线放映的片子，靠的就是口碑发酵和特定受众的持续支持，稳扎稳打才是王道。聊起大荧幕的新鲜事，经典恐怖片《恐怖游轮》最近开机点映了。虽然目前累计票房才100多万，但这名字一出来，不少惊悚片爱好者的 DNA 就动了。这种悬疑烧脑的片子，只要口碑能稳住，后续排片跟上还是大有可为的。

0: 毕竟现在的观众就是这种带脑子转圈的剧情，期待它正式上映的表现。这事儿说起来还挺让人期待。新片《邻家宅》37号宣布7月17日开启全国点映，8月7日正式上映。看着名字就知道是国产悬疑恐怖题材，这两年这类片子在市场上时不时能出个黑马。这次提前2周点映，片方对质量显然是有信心的，就等着看他能不能给咱们国产惊悚片长点脸了。提一嘴，动画片领域又有新选手要入场了。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定档8月8日，这次汪汪队要去拯救大恐龙了。这 IP 在小朋友心里的地位那是相当稳固，暑假带娃去电影院的家长们估计又有福了。这票房基本盘早就锁得死死的，闭着眼睛都能猜到上映时的热闹场面。还有个事儿也挺有意思，电影八仙最近物料频出，先是发布了蓬莱仙境设定特辑，又要打造殿堂级视听佳作，王鹤野和黄龄还联手现身了插曲诉说凡人侠义。这片子目前点映累计票房快5000万了，国产神话题材如果视效能跟上，确实容易出圈，就看正片能不能撑起这宏大的设定了。别忘了悬疑探案迷们也有口福，电影《大唐妖探》爆了新预告，宣布8月8日上映。看预告片，这古风探案加奇幻元素的搭配还挺有新鲜感。古装探案一直是个好题材，就看编剧的脑子够不够用，逻辑缜密点别塌房，观众还是很乐意买单的，期待这对探案搭子的表现。顺便说一句，喜欢惊悚题材的朋友还有个选择，电影痴迷预售已经开启，定档7月24日大荧幕见，号称是新时代惊悚 icon， 这口号喊得挺响亮。现在的恐怖片要想吓到见多识广的观众可不容易，光靠一惊一乍肯定不行，得在心理暗示上下功夫，希望他能给暑期档降降温。对了，定档的新片还有个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刚发布了角色海报，三昧真火燃尽苍穹的视觉效果看着挺炸裂。西游题材永远不缺观众，红孩儿这个角色大家也熟悉，就看这次能玩出什么新花样，要是剧情能有新意，这 IP 的号召力绝对不容小觑。接下来看看小荧幕，最近热播的剧集也是扎堆上线，电视剧《蜜语记》现在的讨论度就挺高，都市情感题材永远不缺受众，大家看这种剧就是图个代入感，不管是职场线还是感情线，只要不悬浮，人设立得住，观众就愿意追下去，不知道这部剧能不能成为这个夏天的爆款。说到热播剧，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名字一听就很有年代感和厚重感，这种剧通常受众群体比较固定，喜欢历史正剧的观众肯定不会错过。在这个古偶满天飞的季节里，有这么一部正剧压阵，也算给观众多了个选择，希望剧情节奏别太拖沓就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追电视剧《佳偶天成》，这剧最近的热度也是节节攀升。现在的古装剧市场竞争激烈，能杀出重围靠的不仅是服化道，更得是剧情给力。这剧既然能引发讨论，说明肯定有戳中观众的点，不管是甜是虐，只要能调动情绪就算成功了。聊起现代都市剧，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也是大家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看着名字大概能猜到是探讨都市男女情感关系的，这种剧最怕的就是强行大团圆或者狗血乱炖，只要能把都市人的真实困境和情感状态拍出来，口碑自然就不会差，就怕编剧不接地气。这事儿说起来，电视剧《方圆800米》的题材在近期也算是独树一帜了，虽然具体剧情还没完全铺开，但这个热度已经起来了。好的剧集就是得有个好底子，只要前几集能把悬念抛出来抓住观众，后续的收视率基本就稳了，期待它后面的剧情走向。还有一部值得关注的电视剧《月灵奇迹》，最近的播放量和讨论度都挺亮眼，这种带点奇幻色彩的剧集最考验的就是特效和世界观构建，如果设定能自圆其说，再加上演员演技在线，很容易就能培养出一批死忠粉，现在的观众就是这种沉浸式的观剧体验。提到老戏骨的动态，有个消息挺让人感慨的，64岁的黄日华在好友黎瑞恩的佛山演唱会上宣布复出了，这是他自2020年妻子去世后首次重返舞台。他哽咽着说，生离死别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的过程，要学会放下，坦然接受。看到靖哥哥重新站出来，真的挺感动的，希望他能保重身体，多给观众留下些经典舞台。另外音乐圈也有大动作，第七届 TIMI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重磅官宣即将在中国澳门举办，这可以说是华语乐坛下半年的一大盛事了，每年这个时候各家粉丝都在翘首以盼自家偶像的阵容名单。 不知道今年会有哪些神仙同他合作，反正热度肯定小不了，咱们就等着看谁能拿奖拿到手软了。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娱乐新闻的

观察员哈，帮我们来梳理了整合了很多的娱乐方面的消息。的确我们看到这个暑期档呢，各路的这个不管是各种 IP 哈，汪汪队列大功啊，还有像八仙呢，还有包括红孩儿啊，很多的这个动画片我觉得其实都齐齐登陆影院。我觉得目的呢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暑期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荧屏大餐可以一起来享用。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AI 双声道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宇，明天同一时间哈，明天可能要换换时间了哈，我们明天中午哈都会有一个小时60分钟给大家来打造我们的AI 双声道，明天再见了，各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六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

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

间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

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走啊走，感受那普通，也许是你最爱的问候。

0: 驾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肌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的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抵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长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UVB。

人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肌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与您相约在我们的新居，一起来聊聊家装新事。那么今天呢正值这个这么炎热的天气啊，最近不知道各位用什么方式去降暑了呢反正我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您在家里面这么炎热的夏天的消暑方式是有关的。我们的清凉季也即将到来，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理想的新居会针对我们在家居生活当中那些清凉好物为您一一的做些拆解和推荐，同时呢也有各个品牌的负责人也许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跟大家去一起分享他们品牌的一些好物以及各种各样适合我们家居生活让我们感受到很多幸福感的这些消暑好物了。那么今天呢，第一个话题就是在这样高温的天气里面，除了空调，你家还有哪些降温的神器度过炎炎夏日？如果您有任何想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给我们在那个下面留言就好了。那么今天的话题一起来开启它吧。

0: OK 啊，说到这个消暑啊，在我的印象当中，除了空调，有一件老物件是闹不开的啊，绕不开的。因为这件物件呢，其实在现在很多家庭当中也有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单单啊，这个省电啊，而且在很多这个地区呢，它不仅仅是消暑的好物啊，甚至呢也能这个去一部分湿气啊啊，让这个家里面更干燥一些。它就是冤大头电风扇啊。那么作为空调以外的有效补充呢，它的摇头摆尾的这个大风力可以有效的加速空气的流动，风力大啊，而且它必须带摇头啊，可定时好几档风力的调节啊，甚至现在呢还有这个 AI 科技的加持啊，可以自动的升降啊、高矮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是冷感风啊等等的，关键是价格还不贵啊，比较耐用。估计呢这也是很多人啊居家必备的这个爆品之一啊，爆品之一。还有一个要跟大家来说说了，就是叫做空气循环扇。哎，电风扇我们知道啊，这个循环扇是什么呢？它是最近几年国内刚兴起的一种产品吧。尽管这个外观呢跟普通的落地扇啊有点神似啊，但是呢它的使用场景上区别是很大的啊。这个空气循环扇的片叶啊是要更大的啊，可以获得更大的这个风量。它跟常规的这个风扇的分散式出风效果不太一样，空气循环扇的气流呢它更聚集一些，送风距离呢也更远啊，更远一些。而且它配合这个循环式的旋转式的啊这种底座的设计，它让这个扇头呢可以全方位的转动，哎，调整它流动的方向与速度，从而加速全屋的空气循环了，所以叫空气循环扇啊。并且呢这款扇呢它跟咱们的空调匹配之后呢效果是最佳的啊，能有效的甚至在几分钟之内让我们的房间快速的降温，也可以达到哎搭配这个抽湿机啊啊，在南方的一些这个部分地区呢加速房间的空气循环，让我们感到身体更加的干燥，更加的舒适啊。还有一款风扇啊不得不提啊，也是我本人有的时候会在用的一款啊，叫做制冷风扇啊。这种风扇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可以达到制冷的效果，同时还可以加湿，不会让你感觉到很干燥啊。那么它还有几种不同的使用的方式啊，如果不加水那不好意思它就是普通的风扇，但是如果你加水使用了它就摇身一变啊，成了这个加湿器，还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款风扇啊，一般都是啊会加水加上这个冰块啊使用，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降温的效果，很凉啊，而且其实在一些场景下跟我们空调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比空调更省电，而且也不会很干燥啊。你还有哪些好物？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出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给我就好了。
1: 装修预算总超标，
2: 砍价总被商家套路，
1: 电器参数看不

0: 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
1: 直播连线，给你方案，
2: 品牌老板教你砍价话术，
3: 设计师现场改造奇葩户型，
0: 装房子听我们的，早日住进理想的新居。
4: OK， 大家好啊！今天的我们的理想新居的主题就是，除了空调，你家还有哪些清凉好物啊？可以用来消暑的清凉好物。那刚刚我们呢，给大家列举了三个风扇，这三个风扇呢都不太一样。一个是我们之前的很早以前用的这个圆头的大风扇，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循环风扇啊，空气循环扇啊，360度无死角的吹。另外一个就是制冷风扇啊，加水加冰呢，它就可以达到很多。像类似匹敌空调的这种制冷的效果啊。那么第四个呢，我觉得是大家在平时这个可能出行啊，是不是在外啊户外啊，它就可以用的一个东西，就是冰垫和冰枕啊。这个冰垫和冰枕呢，它是一种简单易行的降温工具，通常呢它是由凝胶或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放入冰箱后冷藏，哎，使用。将这冰袋呢放在你的颈部、背部或者是其他的身体的部位，它可以迅速的带走你的热量，达到降温的效果。并且呢，这个冰垫和冰枕呢适合在，我觉得就短暂的休息啊，就为了让你的身体在这个很热的情况下达到这种清凉感啊，还是非常非常适用的。还有呢，在我们的这个房间当中呢，大家会注意到，在这个特别是一些朝阳的啊房间里面，这种遮光效果比较好的遮阳帘或者是百叶窗，其实它有效的阻挡阳光直射，就会让这个房间温度瞬间比其他房间低那么2到3度，3到5度啊都会有的。那么选择反射率高的遮阳材料呢，比如说像铝箔或者是特殊涂层的这个布料，它可以更有效的反射咱们阳光。那么遮阳帘或者是百叶窗呢，不仅可以降低室内的温度，还能够保护家具免受咱们紫外线照射呀这样的一些侵扰吧，啊，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第六个啊，也是这个除了我们摆件之外的啊一个习惯啊，就是一定要保持咱们室内的通风换气。因为其实在越炎热的时候呢，大家反倒我觉得应该让它去通风换气，会让咱们的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它其实是一个快速去降温的一个有效方法。比如说你很长时间没有回家，那么你在长时间暴晒的情况下，它整个室内的温度它是比你在家里开空调那肯定是要高的，对不对啊？在这个早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呢，打开我们的门窗换换气，可以让室内外的空气流通，带走室内的热气啊。此外呢，就像我们刚说到那些排风扇呀，啊，这个通风管道啊等等，也是可以增加这个我们这个通风效果的啊。最后一个啊，也是在我们的一些工作场景、生活场景经常会见到的，就是多摆放一些绿色植物，哎，放置绿植在室内。它真的是有降温的效果的，因为植物呢，它会通过我们在初中学习生物的时候，会通过蒸腾作用，对不对？释放水分，可以增加室内的温度，同时呢，也能够吸收一部分的热量，那么使室内温度呢相对降低啊。一些常见的适合室内种植的绿植，包括吊兰，包括绿萝，包括蕨类植物等等的，这些都可以啊。在以上的保障措施里面，基本上就可以实施很有效的消暑降温了。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些，你家还有哪些降温的神器来度过这样的炎炎夏日呢？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来给我们聊一聊吧。那么在待会儿的广告过后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啊最近的一条新闻啊，也是跟我们降温消暑有关的。其实有很多我们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啊，正在为全世界服务哈，全世界去降温了，到底是哪些呢？你也可以猜一猜，在广告之后我们来为您揭晓。今天的理想的新居正在为您直播，我是新居助理人浩翔，也别忘了加入咱们的理想的新居群。加入方式非常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即可加入我们。任何的砍价优惠家电啊，这个家装找我们就对了。待会儿我们接着聊。
5: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0: 理想的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每周四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带我们的私家车999一起来为您揭开更多生活理想好物。那么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人浩翔，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想让我们的节目帮您去砍价优惠买家电买家居，那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除了这个空调啊，还有哪些好物能够帮您在炎炎的夏日去消暑啊？刚刚呢，给大家去一共罗列了八种嘛消暑神器。那么接下来啊，要跟大家去盘点盘点最近啊也是发生过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的这些 Made in China 啊，这些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其实各位有所不知，正在为欧洲降温啊。今年夏天呢，欧洲呢频繁出现极端的高温天气，但是呢，受到老式这个建筑保护法规啊、人工成本高昂啊，还有这些安装资源紧缺等等这样因素的影响吧，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各位您猜猜有多少？来，您给个数，来321，自己心里面有个数啊。答案是，仅约20%。啊，这个高温引发的空调需求呢，在一瞬间就其中就爆发了，而且多个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的销量是明显上涨的啊。那么，到底该怎么样解决这些事情啊？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叫做易安装空调呢，成为了主流选择啊。近日呢，在广东的佛山，一家这个家电企业正在开足马力生产专供

洲的免安装的分体式的空调。它呢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通用的出口机型，而是立足于欧洲的本土生活习惯，然后呢去建筑规范呀，包括这些气候的特点去研发，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够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够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呢在欧洲市场是备受欢迎。那么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呢也介绍了说，这款空调呢去年全年的销售量是8万多台，那么截止目前呢面向这个经销商的渠道的销售量已经是20万台。同时呢这款产品呢在售价上的优势也是很突出的，大幅降低了居民使用的门槛啊。那么这款产品的终端售价在1000欧元左右，如果说消费者购买一台这个壁挂式的分体机，加上安装费用后的价格大概会是在2500欧左右，3000欧甚至4000欧元不等，那么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人工成本了。中国企业对免安装分体式空调在轻量化以及经营技术等方面的持续进行优化。中国一家家电企业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呢，说我们将这个空调外机的重量控制在了10公斤左右，方便用户搬运，而且呢还将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花了近2年时间做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解决压缩机内置带来的这种噪声的问题啊，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一项举措啊，也让很多欧洲的家庭是实现了在这个防暑降温上的一些大比例的这种增长啊。那么数据显示呢，今年的前5个月，中国向法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出口空调的数量同比增长了翻了6倍。六月呢，中国空调对欧洲出口同比飙升了72.8%啊。并且啊，除了空调的热销呢，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的神器在欧洲市场也是十分的走俏啊。我们熟悉的风扇帽啊，手持风扇，甚至是冰淇淋机，让中国式的降温啊在外国也是走红了一番啊。那么在浙江义乌的一家这个贸易工厂呢，工人正在加紧的生产风扇帽啊，就是在我们的帽檐上面掏个孔，上面呢有个小风扇连接着我们的电机啊，就可以转的。去年夏天风扇帽我记得是非常的火，非常火，特别是在很多的这种景区户外啊，应该能见到啊。今年随着气温的上升，特别是在咱河南啊，这个气温已经逼迫到快40度了啊，这款产品是再度的走俏。那么厂商呢也是介绍说呢，现在手里面订单呢是排到了8月份了。厂长介绍说啊，这个产品呢已经升级到 2.0 版本啊，跟去年不一样了。提高了便携度的同时呢，也能够带来更好的清凉体验，就像是移动的小空调一样。帽子上的太阳能板呢还能够续航啊，甚至这个让你的用电焦虑也没有了啊。今年的两款风扇帽呢加起来销售量能突破50万顶啊。这段时间呢，浙江义乌的多种降温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那么在浙江义乌的国际商贸城，从事折扇生意的经营户刘小英近期呢就接到了不少欧洲客户的定制的订单。最近呢，一款印有埃菲尔铁塔的图案的折扇啊，已经空运紧急发往了巴黎。那么刘小英也说呢，说有些客户啊，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啊，就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暑的神器啊。一把折扇上面印着法国巴黎的这个埃菲尔铁塔，还有他们的这个饰花啊，粉色的或者紫色的一些点缀，上面甚至印着法文啊，还有一些英文的 Paris Amour 啊，等等等等的啊，还是非常漂亮的，很时尚。同样呢，在国内的市场热销的咱们的手持小风扇啊，各位应该差不多吧，人手应该都有哈。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销售单品之一啊。因为乌克兰采购商说呢，说因为最近的欧洲真的很热，以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啊，越快越好啊，特别是那种带凉感的，就中间还带一个小冰块那种小风扇，哎呀，真的是很紧俏啊。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电器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呢，一台台家用的冰淇淋机现在也火了啊！除了风扇之外，冰淇淋机这批呢，共计是2万多台的产品，将在7月中旬陆续的发往欧洲各国。企业负责人介绍呢，我们的新产品啊，今年刚上市，从3月份到现在呢，已经出口约4.8万台了，还有一些德国、英国、西班牙的订单，等等等等啊。那么

马上我们半点的广告之后呢，除了这些给人降温的好物之外，给宠物降温的用品也有很多，待会儿我们接着聊，也别忘了加入咱们的理想的兴趣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具两个字即可加入我们。我是浩翔，我们待会儿见。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长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享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郝翔啊。那么在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一起在新居当中来找寻更多适合我们居住幸福感的好物。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推荐的这个主题啊，叫做除了空调，你还有哪些特别能够去消暑的这些好物啊。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给人去降温的这种 Made in China 的产品啊，那么在宠物降温用品也同样销售非常的火热。在一家这个专营宠物用品的商铺当中呢，有记者呢就去探访了一下，就这个经营商户也表示呢，今年新款的宠物水上玩具坚固轻量化与可玩性受到了不少采购商的欢迎。那么这几个月呢，他说他们家的这个宠物水上玩具系列产品啊，单月出口超过30000个了，订单同比增长20%以上，而且主要出口的是东南亚呀，这个欧洲啊，北美啊，这些地区的国家啊。这个自己家里面有狗狗的，有猫猫的，这些水上玩具用品，像些这个球啊，小水枪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在很多地区有需要的。那么近期呢，中国空调等避暑神器呢，在欧洲的这个卖报呢，也是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一个缩影啊。今年夏天呢，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商品也是持续爆单啊。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走向海外，包括新能源车呀、奶茶店呀、火锅也是排起了长队等等等等啊。国潮的美妆品牌在外国也是备受的追捧，从工业品到消费品，中国制造正从多维度的融入全球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大的这个炎热的夏季的大环境下的，在您的家居里面还有哪些避暑的神器，也别忘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呢回复你的答案啊就可以了，或者想加入到我们的理想新居群的啊，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来加入我们了。那么接着跟您来盘点啊，这五件好用的夏季的东西，一个是能降温，再一个呢而且很清爽啊，因为夏天高温，说实话你说让我出去玩去吧，去哪儿呢，当然想去啊，这个太晒太热，很多人还是选择宅在家里面，因为宅在家里面确实也舒服啊。除了空调，还有最近的无数的西瓜带来的快乐之外呢，还有不少好物能让咱们宅家时光变得更加的惬意。最近呢，我也是帮大家去偶然又发现了5个夏季的神器，这个用上之后呢，才发现那是真的能降温啊。真的能降温，炎热的夏天也能过得非常的清爽舒适，忍不住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啊。一个是啊，我们的这个某品牌的这个七夕凉被，哎呀，这个凉被啊，真是好东西啊，怎么那么好呢？就是你在盖上的那一刻，你就感觉你整个人就是心率都慢了啊。是吧，这个而且呢睡觉啊，我觉得是一个犒劳自己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啊，也是一个很低成本的一个养生活动啊。现在呢气温飙升啊，这个像咱们这个男性朋友的属于汗腺发达的人，那真是热不了一点点啊。那么前几天呢，这个很多朋友说呢啊，天天这个开空调去睡觉呢，觉得有的时候也会头很疼，会很闷啊，就也不舒服。但是呢有的时候开空调还会冷，你盖的被子厚吧很难去拿捏啊，有时候热，哎，就是厚薄这个关键度很难拿捏，关了空调呢去睡呢又会热得满头大汗，所以说睡得又不安稳啊，怎么办呢？哎，这款凉被，各位您上网搜一搜啊，牌咱不提啊，就是凉被这个玩意儿啊，真的就以前我还真不信，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呢，夏天盖这种凉被很舒服，但是呢也容易踩雷。为什么呢？化纤被它有点闷汗啊，你一真蚕丝被吧，那咱们说的有点超预算啊。羽绒被呢热到爆炸啊，尤其是这个母婴党跟敏感肌的各位姐妹们啊，真的选错直接养到失眠啊。所以说呢，选被子这个还是要注重几个地方的吧，跟各位来说一说啊。你像有一些被子里面，咱们去看什么呢？去看第一是啊，首先咱体验啊，这体验是第一位的啊，然后呢去看它的凉感面啊，它的凉感面啊，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凉被里面它的面料的这个导热性非常高，它可以把我们体表的热量呢带到更大的面积上去散发蒸发，就像这个金属会比木头更凉，因为金属导热快，那导凉的也快，是不是一样的啊？这个拆开洗后呢，就把它盖到身上，真的超级丝滑，而且你不可能。

睡哪儿你不动吧，是不是？稍微的抖动一下，哎呦，你那个被子从肌肤上溜光溜走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特别是很多喜欢裸睡的朋友们，特别的友好啊，特别友好啊。我们在广告中呢，我们来继续的为您去分享这些家居的这个避暑好物啊，待会儿见。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任浩翔。那么接着我们的这个夏季好物的盘点啊，刚刚呢我们说到这个凉被这回事儿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凉被真的是非常好啊，特别是当你盖到身上的时候，有些朋友呢特别喜欢啊裸睡啊，肌肤很敏感啊，很友好，身体稍微抖动一下，你都能感受到在皮肤上面去溜走的感觉啊，而且摸起来呢很有那种丝绒感啊，置身于牛奶浴当中。但是呢，刚刚我没说到，在选择被子的时候怎么样，要去注意一些它的这种材质啊。那么最方便的是呢，被子免套被套可以直接机洗，洗完后也不会结团，真的是超级好打理。要选就选这种的凉被啊。那么第二个好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制冷杯垫，对，你没听错，杯垫也能制冷了。夏天喝饮料最烦的就是刚倒出来没几分钟就变温了啊，常温似那什么，对不对啊？冰镇似国窖啊，尤其是冰镇饮料啊，喝着喝着就变成了常温，口感上是大打折扣。而且普通杯子你放在桌子上面，这个杯壁呢容易结成水珠，把桌子弄得也湿漉漉的，挺烦人的啊。那么就着这个问题呢，就有这么一款好物，叫做制冷杯垫。这种杯垫呢，它采用的是什么材质呢？就是这种半导体式的啊，这种制冷技术，插上电后呢，能够快速的降温，让饮料始终保持清凉。而且这个表面呢是防滑的这个硅胶垫，杯子放上去非常的稳啊，很舒服，很舒服啊，不会滑倒。而且呢，制冷杯垫呢，它的体积还很小，它不占地方。啊，放在办公桌上啊，或者是咱们自家的这个茶几上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现在的制冷杯垫呢，已经成了很多人居家必备的，每次喝饮料啊都离不开它，感觉自己像个这个饮料保鲜大师一样，走到哪儿都能喝到冰爽的饮料啊。还有第三个好物，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夏天也会用的一个，叫凉感喷雾。啊，凉感喷雾，这个，因为你遇上这个高温呢，特别是在外面，你整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心率加快，而且就是心情很浮躁啊，太燥了，哪还有心思去考虑别的事呢？啊，更不要说出门了。但是呢，你打工人，但出门又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凉感喷雾就是干这个用的。起初呢，我还真觉得，我说这玩意儿智商税吧，你喷一下能怎么样呢？就保持个几秒钟，是不是？但是你一试，各位，效果直接给我愣住了，你知道吗？特别是在一次这个我们当时在户外做活动的时候呢，哎，一位同事带了一个这个让我体验了一下，我觉得我的天哪，怎么能这么爽呢？真的是你喷到哪儿哪儿就凉，而且是那种透心凉，真的啊。虽然说它不可能说让你整个人的温度下降那么好几度，这不太也不现实，对不对？但是呢，它体表的温度却会给你降温不少，再加上你户外嘛，它总会有一些风嘛，再吹一吹，哎呦喂，非常的巴适。而且它不仅能清凉，它还有一定的驱蚊

着汗的作用啊，甚至是夏日的神器，让你一整天都干爽舒适啊。我觉得是让朋友们都应该知道知道的一个好物啊。那么最后一个呢，要跟各位推荐的是这个冰感的凝胶坐垫。哎，作为一个这个家居类的节目的主理人啊，我觉得我每天大部分还是坐在电脑前的时间比较多，那么屁股和这个椅子亲密接触的时间特别的长，而且夏天一到呢，这个椅子秒变铁板烧啊，你坐不了很久啊，这很热啊，很难受，而且容易闷一身汗，就很尴尬。那么这个坐垫呢，就是给您解决这个事儿的凝胶冰感坐垫啊。这种坐垫大家可以去搜搜看看啊，就是它里面填了这种智能的凝胶内芯，你刚坐来那瞬间的，哎呦，这种凉飕的这个触感呢，就会非常的舒服，比普通的凉席还要去凉快好几倍。表面上它是有很多个这种六边形的透气孔的，就好像无数个小风扇在给你的下面通风。哎，这个经久耐用，而且不变形，无毒啊，这个孕妈宝宝都可以用啊，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最后的最后呢，要跟各位说说啊，这个夏天也过了有一个多月了哈、啊。哎呀，很多时候呢，这个好物呢，我有时候也看到就非常的气啊，我怎么现在才知道啊？哎，没事啊，知道了咱们就用上去啊，不仅解决夏天的各种烦恼，还让您能够体验很多夏日的这种幸福感啊。因为我在一个这个采访当中也看了一些朋友啊，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您这个一年四季最喜欢的是什么季节？您猜最喜欢的概率最高的季节是哪个季节？没错，就是夏天啊。夏天给人感觉就是怎么冰火两重天哈、啊、就很多朋友喜欢夏天的原因很简单啊，穿的衣服少呀，包括有很多这种户外呀，这个等等吧，这些机会啊等等的，就都可以成为你喜欢夏天的一个道理。但是呢，热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要去关注一下去解决的。我们的理想新居专注为您去解决各种的家居的难题和问题啊，也别忘了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的后台呢，回复家居两个字即可加入我们，我是你的家居助理人郝翔。那么下周四别忘了我们的清凉季继续直播当中，每周四下午的4点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九九九为您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剧组外电影折磨你，
3: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4: 这是烧菜，这是当鼓，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绑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文化。
3: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5: 那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其实今朝夜里向我不
6: 三，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5: 是的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着队，6个号头啊。
6: 根本有人出来了。
7: 这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0: 能干啥你是
1: 嗓子呀。
2: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0: 那你那个被子没为世界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3: 因为你那个被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0: 对呀，来胖子
4: 两么走了有了要上饭了，
5: 因为你那个被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2: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5: 一刚一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赛路，伊欢喜非礼那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啊，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6: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
2: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
1: 下班快乐各位。
2: 今天路上是不是不太好走啊？此刻如果说有雨的路段不太好走的堵车的路段，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或者我们的视频端啊，我们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是，河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大风蓝色的预警，强对流的天气的提醒。
2: 是在这个今天12点的时候，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提醒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的最新预警信息。
1: 是。这个这位朋友说，老杨天天整得跟大小伙子似的，老杨的快乐你感受不到。
2: 老杨多有活力啊，
1: 老杨多老啊，对不对？你开玩笑呢。不过话说了，你知道每天就是我说过了，我是特别骄傲的啊，就是我搭档过私家车999所有的主持人，就所有的女主持人，男主持人切男的不签，男的往后走，往后扫扫啊。
2: 我也不喜欢跟女的搭档，
1: 这让人羡慕。这是不是这么回事，是吧？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工作的快乐让人没有办法去想象。为啥爱工作呢？对吧？这就是所以今天我们决定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是就是你感受到的这种感觉跟别人感受到的这种感觉其实是不同的。所以咱聊的这个话题是，哎，有哪些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
2: 哦，
1: 你看。
2: 就是有一些兴趣点，或者是别人对某一件事情的这个热情，你无法
1: 理解，
2: 对，无法共情。
1: 哎，
2: 说你为什么那么沉浸，那么喜欢这件事儿？
1: 就是为什么呢？对吧？
2: 就像我们 BLA 说，我想许一个愿，特别喜欢本周999的节目呈现。想许愿回到周一再来一次，
1: 不叫许，这种愿就不许。不许你许，
2: 那你就把这个话你不如说明白了嘛。这本周到底哪里好了？
1: 好到哪里了？
2: 好到哪里了？
1: 对，
2: 你甚至可以具体到什么好到谁身上了？
1: 哎，是拥啥？对吧？拥
2: 对，他是怎么去呈现他的好的？
1: 哎，
2: 好到谁身上？为啥就是好到他身上了？你把这些东西啊，你就记录下来，你甚至可以做成短视频。在各大平台上发布。
1: BOA 说好，大可不必，是吧？大可不必。哎，你看 BOA 还在问呢，
2: 表个东西寄过来也可以，
1: 弄个对 PDF 啥的发过来。就这个，在公开场合，杨队长和佳宇哥从来没有交流上过。谁说没有？我们时光音乐节上，我跟佳宇俺俩互动过好些次呢。
2: 这块词我要背不下来了，你赶紧唱啊！
1: 对。那个在第一回，跟佳宇合唱过《奔跑》，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的，是第一次我跟佳宇在那个啥时光音乐节上唱过这首歌。后来是因为佳宇确实唱的这个装饰音太多，
2: 嫌佳宇太有技巧，
1: 。我说还是独唱嘛。后来我俩又合唱了一首歌，桃叶嘛肩上肩，就这个。佳宇又嫌我有点油腻，所以我俩分道扬镳了。
2: 在业务团队里面，
1: 你看
2: 彼此互相谁都瞧不上谁。
1: 哎，
2: 你这种情况，你就像和竞技体育里面一样，这很常见。
1: 对，是。
2: 大家也别觉得是人怎么了。
1: 对。
2: 然后这是做这种业务口工作的，难免可能在自己内心里面有一些就是一套自己比较认同的套路。
1: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同行即是冤家。
2: 是啊，
1: 知道吗？
2: 深度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朋友们都很喜欢吃大肠，我 get 不到大肠哪里好了。这个咱俩可以握个手。
1: 你不认识我啊？你要认识我，我就让你知道大肠哪里好，是吧？我跟你讲，真是说到这儿，
2: 老杨好，老杨你没有不吃的东西。
1: 我跟腾霄就是这样，就是。我从你看腾霄当年入这行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嘛，我当时说，我说你看咱头回见面嘛，哥们儿也不知道带你吃点啥。
2: 那时候腾霄还小，
1: 还年轻
2: 了。
1: 我说你这个小朋友，
2: 我什么时候能做一份像你这样的工作呀？
1: 哎，杨大爷带你入行是吧？真的，你知道那会儿我们还在东区嘛，东区当时有条路叫九如路。哎，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他参与主持人大赛嘛，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拿到了第一名嘛。

0: 大家知道川菜呢其实是很讲究那些食材的，除了回锅肉对吧，那主打嘛，咱得要一个。另外我就问腾霄，吃那个干面大肠吗？腾霄那时候我没感觉到，我因为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他就是说哎，脸上其实现在回想一下有点面露难色，又觉得你看又你看老杨老师在嘛，对吧，人家说请咱吃饭咱也不好意思回绝，腾霄说行吧，他就这样很委婉。我说哎呀，那咱能吃到一锅里了啊，兄弟。这点了，干面大肠，这个爆炒腰花，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回锅肉套餐，来两份米饭，米饭不限量，再来两瓶小木屋。我记得非常清楚，
1: 太适合你俩了，
0: 是吧？就我俩这个酒量，一
1: 不好吃你们的粉，
0: 一醉方休，一醉方休。
1: 你俩单独坐一桌，
0: 看似小木屋，就这就吃完了。回来之后，后来再吃饭的时候，腾霄说：“杨老师，确实第一什么猪肝啊，干面大肠啊，
1: 他也不吃这些啊。
0: 确实我吃的很少，
1: 这个
0: 叫什么
1: 内脏系
0: ，就基本上不怎么碰。”就是这样
1: 啊，
0: 所以我现在回想一下，你看 BOA 说那年的杨老师、王老师还是红框眼镜，现在都用这种大号眼镜来挡脸，来遮一遮发际线和小眼睛，还有眼袋，对吧？所以就是这些，就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说这大肠这食材，get 不到它的美感，小麦也是哈，
1: 我是不吃所有的，就是包括
0: 内脏系、
1: 鸡胗、
0: 鸡肝
1: 、
0: 鸡杂，
1: 对，
0: 炒鸡杂都不
1: 爱，大肠，然后腰花。
0: 那咱吃不到一锅里，你这二毛川菜你知道吗？
1: 我听说过呀，
0: 多提几个，是吧？
1: 我可以去吃那个辣子鸡啊。
0: 对，就在辣椒里头
1: 水煮鱼，
0: 捡那碎块鸡肉。
1: 对，
0: 哎呦天哪！哎呀，人生乐趣，哎，来吧，我们等等各位，就是生活当中你所不能够 get 到别人觉得美的地方，别人的那些点。
1: 好，大家都可以在两端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星海又抛出来一个臭豆腐、螺蛳粉
1: 啊，
0: 这你能感受到吗？
1: 这两个也是我不吃的东西。
0: 好，就我就觉得小麦
1: 可难了，
0: 是一个小仙女，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1: 要说像吧，就是从这个饮食习惯上面，你听起来好像这不吃那不吃。
0: 小麦都不吃饭，他只吃露水，
1: 但是
0: 早上起来的露水，
1: 但是也又不是，
0: 是吗？
1: 就是我又不太喜欢吃零食
0: 哦，
1: 就很多人就喜欢吃一些就是什么薯片呀，就买点那个锅巴瓜子啊，我倒觉得也不太喜欢吃这些东西。
0: 就大门这一系的，
1: 对，他们问我也不太喜欢吃，平时买个水果吃啥的。然后他说：“那你们喜欢你喜欢吃啥呀？”我说：“我喜欢吃饭。”
0: 我喜欢吃早晨花瓣上的露水露珠。
1: 我比较喜欢吃的是碳水和那个豆制品
0: 哦，
1: 这一类的东西
0: 还真是比较。你看现在就叫什么健康饮食啊，都吃素餐，就素斋之类的那种。
1: 哦，那没有碳水我还不行，
0: 就是
1: 特别的喜欢吃油炸碳水。
0: 嗨，行，
1: 炸个小油饼，小油条，
0: 油条卷饼是吧？
1: 肉盒生煎，
0: 嘿，真好，
1: 饺子
0: 就有咱这风格了是吧？还有
1: 面。特别河南我
0: 上车饺子下车面是吧？但是话说了，你要知道哈，就是麦又特别愿意去关注那些养护皮肤的这些点，对吧？你比如说，
1: 尽管我底子还不错，
0: 确实不错，
1: 但是还是得你是注意一下，
0: 用点什么面霜之类的这些东西，咱都得有上，
1: 对吧？因为本周我们跟大家上的三个品，今天已经来到倒数第二天了，
0: 倒数第二天，那来吧，那就先说一说吧，
1: 配着现在这个雨，我们跟大家来，先上一个，
0: 来吧，
1: 先上一款跟今天天气特别适配的，一款产品，它叫做赫莲娜小露珠，此刻呢，大家如果之前知道过赫莲娜小露珠，但是因为价格迟迟不敢动手，
0: 太高这价格，一瓶就1690，
1: 是，再或者是之前你购买过已经空瓶了，觉着好再找机会去复购，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小露珠，因为在三伏天这种又热又闷的天气，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会垮垮的，得赶紧修护，所以999商城呢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啊，就是这个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
0: 没错，
1: 这款产品和普通的精华水和精华油不太一样的是，它比较。

0: 神奇，
1: 是
0: 它又是水，它又是油，
1: 对，
2: 就是
0: 精华水里面含着精华油爆珠，
1: 就而且它关键是让人感
0: 或者是精华油里面含着那个精华水爆珠，
1: 那还真是水油交融呢。听说过水乳交融，第一回听见水油交融。
0: 嗯，
1: 而且这个东西是质地是露珠，它是那种微囊的科技，
0: 微囊科技。
1: 哎，你轻轻拍到脸上之后，瞬间啪，它会爆开，
0: 对，
1: 水分快速渗透，精油成分牢牢帮你锁住。
0: 后续你再去叠加面霜，就吸收翻倍了。
1: 嗯，
0: 那它水分帮你渗透啊，锁住的到底是什么成分呢？
1: 嗯，
0: 这就是它比较昂贵的灵魂成分了。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它本身就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非常强的自我修护力，从源头上可以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你的皮肤呢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
1: 我特别喜欢一个词儿，
0: 嗯，
1: 愈伤组织提取物。
0: 嗯，
1: 哎，就是你这我们常说俺很累俺很憔悴，
0: 对，
1: 你这个皮肤啊每天经历风吹日晒的，其实它一点一点它是会受到这个伤害的。
0: 对，我甚至都想用这种愈伤组织提取物去安抚一下我的心灵。
1: 哎呦，它不能喝哈，云南白药也不行啊。所以我跟你讲，就是在皮肤上这一点我就能帮你轻轻松松帮你 cover。
0: 是的，
1: 哎，
0: 也是夏天的一个非常适配的产品，因为它不黏不腻不闷痘，把水给你补足，把油又能锁住，
1: 嗯，
0: 干皮用起来觉得润，油皮用起来又觉得轻，这就是它可油可水的这样的一款产品的精华之处。
1: 为什么我们是朋友呢？我们知道你关心价格。
0: 嗯，
1: 哎，赫莲娜小露珠官网200毫升大瓶啊，单瓶1690，
0: 嗯，
1: 两瓶就得3380。
0: 嗯，
1: 夏季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咱们结合了品牌方加让利，再加上咱们的平台补贴，
0: 嗯，
1: 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抱歉，到现在已经没有200单了，
0: 啊，当然
1: 连100单都不剩了。
0: 因为今天已经过去2天了，到这会儿基本上
1: 对，所以呢，各位您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小露珠”先来占住名额。您听好价格，嗯，单瓶200毫升只要229，
0: 嗯，
1: 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更划算，两瓶划下来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
0: 是，
1: 嗯，
0: 赫莲娜这个品牌不用多说，欧莱雅集团高端奢华护肤品牌，就是出黑帮带那个牌子，
1: 顶级了，
0: 已经顶到头了吧。
1: 嗯，
0: 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就是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
1: 对，
0: 如果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哎，我就刚刚这个大学毕业，
1: 哎，
0: 那我还真不建议大家直接下这么高端的，
1: 那就不必，
0: 你就从基础的那个保湿你用就可以了。
1: 要刚刚大学毕业，还是买给妈妈比较合适。
0: 对，如果大家就说已经到了这个主持人这个年龄，然后也经历过一点工作的摧残，
1: 27、28吧，
0: 啊，像这种20来30快30了。
1: 40郎当岁吧，也就那么回事儿，
0: 50级。那我觉得就这款就是进阶高阶的产品真的就非常的适合你了，
1: 适合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买给自己媳妇儿。
0: 对，因为我们朋友差不多跟我们一个年龄，
1: 对，
0: 同龄长大的嘛，
1: 同龄嘛，
0: 一起成长的。
1: 对，
0: 大家总之发送小露珠抢注名额，不管大家下一瓶下两瓶其实都是划算的啊，一瓶只要229，两瓶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而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官网可是要卖到1690的。
1: 是的，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顺丰帮你送到家。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就像刚才小麦说，适合谁，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刚参加工作不建议，而我建议就是这样，年轻的朋友买给自己妈妈，然后呢，这个已经结婚的朋友，我建议男士
0: 买给
1: 太
0: 太，
1: 而且身边有那些像小麦这样关系非常不错的一些好朋友的，可以买给自己的闺蜜，这样一次两瓶非常合适，而且送人也倍儿有面子。
0: 是，大家要是实在想买给我，我也不建议，
1: 不建议对吧？不介意还是不介意？
0: 我不介意，但是这个事儿上，摆出来不建议，
1: 不建议，
0: 不建议。
1: 别给我们花钱了啊！
0: 因为他没有道理，
1: 对，就
0: 是完全不合逻辑。
1: 就咱这关系，你能送给我们，对吧？不必要啊，给自己留着省钱就行了。
0: 啊，大家也可以加一下客服的好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大家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1: 感受一下赫莲娜的魅力。

0: 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您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3: 这个里奥纳多人家来了，
0: 比较着急。
3: 哎，
0: 在视频端问了小露珠在哪儿买，视频端还真买不到，我们广播端专属福利，所以还是希望朋友们劳烦一步到我们的节目端，多一个步骤。
3: 你看我手指的位置，
0: 老杨指多好，
3: 私家车求求求，哎，都没够着我这头像。
0: 你看老杨手多伸多长，
3: 对，在私家车求求求，填我们的头像，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个小露珠就行了。
0: 大家看到那个私家车999公众号了吗？你就点击它，点击它里面这是私信。这是可以跟我们直接
3: 发信息就行。
0: 回复2个字，3个字。小露珠，我数学是不好，
3: 数学不好，确实。
0: 这个每个人都有短板。
3: 就二以上的加减法，确实是不老熟的。
0: 是，回复小露珠，
3: 小露珠
0: 就可以了。
3: 哎，没毛病，好吧？这个里奥纳多，祝你用的愉快。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有一些这个单位啊，可能让我们就觉得比较羡慕了。
3: 好嘞。
0: 因为在7月14号的时候，网易发布了一条公告，
3: 什么？
0: 说若其签约的法国队和阿根廷队双双赢下半决赛，
3: 怎么样？
0: 会师2026世界杯决赛，全体的员工将会在7月20号上午放半天假看球。当时还冲上了一个小热搜，
3: 哎，还挺好的，
0: 说又是谁家单位让你羡慕了？
3: 这嗨，这两家还挺大的单位，
0: 可是呢？7月15号凌晨，就在昨天的后半夜，
3: 对，
0: 法国对阵西班牙，结果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这就意味着，不用等阿根廷、英国比赛，网易全体员工的半天假期已经告吹，
3: 官方宣布是吧？不给大家放假了。这你说这咋整的？
0: 在2018年的时候，网易签约，网易传媒就签约了法国、德国的国家队，然后法国夺冠。网易传媒放假。2022年，网易传媒签约法国、阿根廷国家队。
3: 对，
0: 两队双双杀进决赛。
3: 哎，
0: 网易传媒放假。
3: 你看，
0: 2026年的时候，网易传媒第三次压注，继续签约法国、阿根廷球队。
3: 多好啊！
0: 但是今年大家这个假是放不了了。
3: 让法国说签挺好，下回别签了，好不好？员工说吹挺好，下回别吹了，好不好？你这想想，你这话说回来啊。

0: 这我觉得也是人家公司的一种，怎么说，一种玩法，一种快乐的这种做法。放松嘛。
1: 嗯，
0: 所以就是从阿根廷的这个比赛来讲，你看阿根廷比赛看了吧？
1: 看了。我是从这个大概三四点钟，这个英国队还没进球的时候，我打开的，开了看，那会儿醒了，
0: 是
1: 啊，一进去那个比赛0-0，我先看一下那个赛程，数据，0-0，我说哎，还怪好，我什么都没错过，一分钟之内，英格兰进了一球，
0: 你看，内心当中是不是噔噔乱跳，觉得今年英格兰有戏了？
1: 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当然也知道，说这个阿根廷队呢，他逆风翻盘的能力在本届比赛当中，就是一直是特别的稳定，
0: 就有点不讲道理，有点不讲道理。
1: 你就别说是1-0了，连2-0领先，你都没办法保证。
0: 我们
1: 后面他给你3-2，
0: 上二追三，你知道吧？让你先进俩球，所以阿根廷就是今年确实是在最后，就你知道我跟我的几个朋友在聊天，包括跟一位著名的这个足球评论员，当时我们在聊天，他说真今年的阿根廷啊，就给人感觉就是我说阿根廷现在是什么状态，他说你知道这武林高手，不会平时的时候那种咋咋呼呼的 no， 这一定是平时那种看起来比较萎缩的那种感觉，就很低调，
1: 甚至说有可能是一种战术，
0: 不露头，到最后都是啪突然给你邦邦给就两拳，就这感觉，阿根廷就现在是这个样子，
1: 就是前半场先耗你体力，让你稍微进那么一个两个的，
0: 是
1: 后半场呢，把他那几位这个梅西那带刀护卫，
0: 这杀手，
1: 一个二个的给他换上去，完了之后呢，梅西站到那个侧边踢一脚，他头一顶进去了，
0: 就来了。哎呀，所以这个真正这没有办法说，但阿根廷就这样。你觉得今年接下来阿根廷会夺冠吗？阿根廷跟西班牙。
1: 其实是我很有这种按目前的这种劲头和团队配合来讲，是挺有这种势头的。
0: 那我们就期待着吧。所以我内心当中，我觉得其实我对西班牙还是比较有热情。
1: 西班牙
0: 球迷说好，你别说了。昨天你喜欢英国啊？昨天是喜欢英格兰？你说好，闭嘴。
1: 我还喜欢法国，
0: 我也对，
1: 还喜欢英格兰。
0: 是。话说来到这个阶段，没有弱，
1: 不敢喜欢了，
0: 没有弱旅啊，没有弱旅。对，所以就是反正这届杯赛。到了本周日的时候，是3-4名的比赛嘛？
1: 是，
0: 凌晨5点，法国对英格兰，应该说不算熬夜了，起个早就行。
1: 7月15号，
0: 7月19号，
1: 7月19号的
0: 凌晨的5点，法国对英格兰的比赛。到了下周一的时候，这个阿根廷跟西班牙的一场比赛是决赛，决出这个冠亚军。
1: 是，我们早上也跟大家来讲到了，那周日后半夜的这场比赛，大家要攒足精力去看这个争夺季军的比赛的话，那可以把那个晚上那一觉啊改到6点开始睡。
0: 是
1: 的，睡饱了，
0: 对，
1: 半夜起来看。
0: 哎，就是周一早上千万别那个啥，别耽误事儿，凌晨3点啊，
1: 跟自己的这个生活去好好调配一下。
0: 是的，但是有一点啊，这世界杯的决赛又有变化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得到这条消息？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这个群星的半场秀啊，这我跟你说，真是这个国际足联非法呀，这就无所不用其极，让你们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平时我们都知道大概也就10来分钟15分钟左右，预计将会延长到30分钟，
1: 延长这30分钟干什么呢？
0: 哎，这个《泰晤士报》的消息，决赛中场秀呢，预计将采用类似超级碗的那种形式，就是橄榄球的这种中场休息的时间了。去年的世界杯的决赛当中，中场休息被拉长到25分钟。世界杯的决赛呢，国际足联多次拒绝确认说中场休息的预计总时长，但是转播方预计将会时长拉长到30分钟。而且决赛开球之前90分钟还将安排闭幕式的表演。这个比赛将在英国的下令时周日晚上8点，也就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来开球。在首场半决赛当中，西班牙2-0战胜了这个法国队，挺进决赛，也是他们时隔16年再次进入世界杯的决赛。所以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场的半个小时会有无数的这种明星登场，演唱会等等来开来嗨。
1: 早间我跟腾霄也讨论到了这条消息啊，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如果一定要有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的话，你要真是请什么明星歌手，
0: 对，
1: 我自从热爱了就是这种竞技体育类的赛事之后，我还真不太愿意看他们，就是在大腕 看的我可能也没有特别的想看，因为这个时间毕竟它不是一个周末的这个傍晚，它是一个二半夜。
0: 对，
1: 除非说
0: 咱这边半夜，对，
1: 除非说那些就是提早离场的，你把那个 C 罗
0: 再都弄
1: 出来，就是比较有型的啊 ，C 罗，内马尔，
0: 对，
1: 然后呢，那个凯恩、赖斯。是这些型男，然后坐在场上一直喝红酒呢，搁那喝红酒呢。贝克汉姆
0: 搁这看着是吧？
1: 他媳妇维多利亚请下来，到那个球场上面去干嘛？去走秀
0: 啊？对，
1: 那个我可能会愿意看一下。
0: 你真是，我觉得就深入的了解了主办方对于这场比赛和中场休息的时间的把握啊。这是你的，
1: 谁又不愿意看这些体育明星去换换赛道呢？
0: 这你的看点是不是？
1: 总让我们换赛道，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换换赛道，
0: 对吧？对，
1: 他们的裁判也下来表演一下，
0: 对，包括我们的马宁是吧？
1: 是的呀。
0: 所以你看，这有朋友在说了，他说：“你看，我喜欢阿根廷队，喜欢法国队，喜欢英格兰队，喜欢一大圈，不是特别喜欢海参队。但是没关系。”我跟你说，就是你喜不喜欢海参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关注一下滋养的燕窝花椒炖奶啊。
1: 哦，这个好，
0: 那真是比海参来劲多了。
1: 因为燕窝和花椒它炖成奶之后，它就
0: 跟奶一块炖。
1: 对，就是比海参和奶炖在一起，它就口感好，
0: 比奶茶要喝着清爽。喝了两周，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就是燕窝花椒炖奶。滑下来，跟着私家车999去买一瓶，不到8块钱，8块钱左右。
1: 你看，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是不是都喜欢嘴里面吃一点东西？
0: 那是啊，
1: 你就觉得不吃东西寂寞，
0: 没招没落的。
1: 但是你看这个，最后这两场比赛，不管是星期天的后半夜，还是周一的后半夜，他第二天都是要上班的。
0: 那可不，
1: 你肯定又不能说那个喝啤水。所以比较适配的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凉凉的燕窝花椒炖奶，既养生，补一下你的这个元气，补补气血，同时也补补皮肤，不会因为熬夜你第二天是那种脸暗沉、脸垮，对不对？
0: 对。
1: 入伏刚好就是养气血的黄金期，
0: 没错，
1: 这个时候人体代谢会比较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
0: 是的，
1: 趁热打铁，补足亏功，秋冬的时候才会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所以这次呢，本周999就上线了我们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
0: 是的，
1: 实话说啊，是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空调猛吹，在这儿熬夜看球，皮肤就是水分、胶原蛋白，它在默默的流失。
0: 是，
1: 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肤色暗沉。
0: 光靠敷面膜这种表面功夫都不算不管用啊，内服食补是硬道理，
1: 对，
0: 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1: 就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是休息足了，你休一个假回来，你再来上班，你整个人的那个状态、皮肤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一放假就好看，发了朋友圈的颜色都不一样。
0: 那你可不，这胶原蛋白的补充其实很重要。
1: 是的，
0: 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费时费力。咱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这当中的这个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的慢炖，小火慢炖，拒绝勾兑，口服美容加上营养补给是二合一的。
1: 我们家有小朋友也在吃，他当甜品吃，他倒不需要补啥，
0: 对，
1: 但是他就觉得好吃。每天去睡醒下午就要当个下午茶喝，那你不觉得不比那个珍珠奶茶要营养的多，还要价格更加的便宜啊？
0: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再先回复关键词燕窝，
0: 燕窝，
1: 因为有朋友已经在问了，回啥？回复燕窝，
0: 燕窝，因为市场价每一箱是299，300块钱了。今天粉丝的专享，广播粉丝的专享，119带走12罐，198狂薅24罐。划下来一罐8块钱，你一杯奶茶都得16-17-20来块，你能够换一夏天烹坦水光机8块钱，省下的钱买口红不香吗？
1: 是的，你说奶茶最便宜的它不得9.9块？
0: 是，
1: 我们这单罐8块多，里面可是燕窝花椒鲜奶，
0: 而且这花椒它不是碎的，燕窝也不是碎的，
1: 它是一整颗的那个大块的，
0: 整块大块的，
1: 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会有就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感触。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燕窝，最关键啊，我们这一款还免泡发、免炖煮，开袋即食。你怕热的话，就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夏天这冷藏口感更佳，
0: 冰冰爽爽。
1: 早上你当早餐，午饭当一个加餐，晚上当一个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
0: 对，
1: 库存返场有限，福利仅限3天，今天已经是 是倒数第二天了，
0: 嗯，
1: 三伏不补更待何时？
0: 对，
1: 疼自己的爱家人的都不要犹豫，速度回复燕窝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
0: 是的，您直接回复燕窝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包括到一些什么

0: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咱们去711是吧？去买它那个罐小
1: 罐。我为了那个时候
0: 那个燕窝嘛，
1: 就是去泰国玩，
0: 都是碎的啊。
1: 为了让自己变漂亮，我每一天都要吃两罐那个燕窝，就711的那个燕窝，25一瓶，
0: 25一瓶，
1: 记不记得？
0: 对，很清楚嘛，对是。
1: 当时是就是当药吃的，
0: 对，
1: 就是它口感确实是不错，
0: 很冰爽，它也是放在那大牌那个冰柜里头嘛。
1: 对，就是觉得当一个甜品，然后那个比其他的这种营养剂什么的又好喝，又觉得你补充到自己身体里面的都是胶原，
0: 这叫由内而外滋养。就今天八块钱左右，就是单一罐划下来，所以您直接回复燕窝就可以马上下单，而且它用的这个燕窝不是那种碎的，都是那种成块的，你打开你就知道了，一吃你就知道是好货。市场价每一箱299，今天119，12罐，198，24罐，建议您直接就是24罐这么下单。
1: 昨天已经有朋友就是给太太24罐下单的，
0: 对。一天一罐，一个多月，你吃了喝多得劲，是不是？
1: 反正我吃的时候啊，出去玩吃的时候，我每一天晚上都照镜子，
0: 甜甜的。
1: 早上去711先买一罐，
0: 你感受一下，
1: 然后下午再吃一罐，晚上在家照镜子，
0: 好吧？回家照镜子就行，回复这个燕窝就行了。还有朋友回复了小露珠，这刚才是那个
1: 赫莲娜的小露珠，今天也是进入我们销售倒数第二天，
0: 这也是都是很懂生活的朋友啊。
1: 嗯，
0: 直接回复关键词就行，小露珠和燕窝就行了。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B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0: 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0: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0: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4: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6: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5: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7: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8: 我是小麦。
7: 我来了各位。
8: 小李说，哎，你们两个换时间了呀。哎，不只是我们两个，最近可能大家会看到频繁换一换，
7: 就大乱斗。
8: 但是在我们能力，我们团队的能力范围之内，已经会给到大家最全的一个配置，
7: 都在掌握当中。
8: 单播不存在的。哎，
7: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开车呢？一个人开车总有点寂寞，是吧？
8: 是的，大家这个对晚高峰我也看出来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
7: 是的
8: 啊，就比如说这个歌曲的环节，在头3天我们跟大家删去了，取消了，大家就不乐意。
7: 对，有一天对
8: 啊，说的就是少了 Q Baby， 没有了这唱歌环节，就少一点快乐。
7: 快乐，对，
8: 所以说我们能力之内呢，只能说把这个环节给复活，但是呢，就是另外一个能力，就是把这个歌唱的搞笑。未必我们有这个能力啊，就是说
7: 确实如此，
8: 就是不一定就是能唱的让你们感觉搞笑的，但是这个环节是可以有。
7: 哎，对，但是我们依然有话题啊，还有天气，对吧？就刚才关注了天气，
8: 这有啥好炫耀？
7: 刚才关注了话题，
8: 一个节目有话题有天气，这不是基本操作？
7: 我们丰富呀，丰富呀，是不是？
8: 还路况呢？
7: 对啊，而且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是，我们也依然聊一聊，就别人很喜欢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就是那些美。你看有朋友发来信息，先来看看大家互动。玛莎拉蒂说，这最近到了吃
8: 知了。
7: 知了啊，妈鸡鸟是吧？但是对于这玩意儿，我感觉吃了点别扭。
8: 膈应。
7: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吃蚂蚱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感觉。
8: 这不是一种东西吗？
7: 啥？
8: 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虫子呀。
7: 大家原谅一下，这孩子是生物学的也一般，继数学之外。
8: 因为这两个东西，我首先都不敢吃。
7: 俩不一样，对，昆虫嘛。但是如果你去过云南没有？
8: 去过
7: 旅行什么的，
8: 有，但是我是不太吃它那个虫子宴啥的。
7: 专门这个大餐嘛，它很贵的那一串儿，还挺贵的。所以，
8: 而且包括那个云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他们当地的一个美食
7: 啊，
8: 就像你说到那个洛阳之后，它有那个流水叫什么？
7: 流水席啊，
8: 流水席。
7: 对呀、啊，
8: 然后到云南它有一个孔雀宴
7: 啊。
8: 你要说那些东西，就是把烤肉
7: 是吧、啊？
8: 烤肉和什么糯米饭呢、啊，给它摆成一个孔雀的样子
7: 啊。
8: 但是它一摆成孔雀，我就没啥食欲，
7: 不老想吃了。
8: 能不能各盛一盘单装放到那
7: 分开咱都能接受，
8: 还挺有食欲的。
7: 是，所以这就是一种吃法。
8: 嗯，
7: 哎，但是还有一种那叫什么，就是那叫什么蚕蛹吧。
8: 嗯，
7: 也是那种，但是
8: 这是三种东西啊，
7: 比较受不了。对，这是三样东西。
8: 哎呦，这是确实是我太理解不了的，属于别人的快乐。
7: 你知道我们家楼下，就是我们家楼下那个小哥是非常有这个互联网思维的。
8: 嗯，
7: 他把我们对他先吞咽了。刚才我看他在群里头发，哎，今天
8: 谁在这提爬叉吃料了？老杨又吞咽了。
7: 烧烤，烧烤出摊了。有朋友说，哎，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食材，有没有这爬叉？人说，哎，有啊，今天刚弄好的，怎么怎么样？就好像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尤其是这个应季的这种东西。对，说我确实我也是忍受不太了。
8: 嗯，
7: 你看有朋友发信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里边说，哎，那个叫什么？榴莲啊，
8: 榴莲
7: 实在是下不去口，
8: 嗯，
7: 到现在一次都没吃过，是有人不喜欢吃榴莲，
8: 榴莲我也就也还好，
7: 是吧？
8: 嗯，是可以吃的啊，就是比较其他的螺蛳粉之类的，是能吃的，
7: 对，
8: 但是也谈不上喜欢，
7: 谈不上喜欢。那榴莲其实我跟你说，有一种就是咱家里边现在不是有那个叫什么空气炸锅呀，其实它就是小烤箱的一种了，我建议您可以试试什么呢？把那榴莲拿回来之后，哎，要么就是冻着。把它冻得杠杠的，
8: 冻成榴莲冰，
7: 榴莲冰，然后你就拿那个勺子一点一点往下刮，这么吃，特别像冰淇淋的感觉，很好吃。另外一种呢，
8: 那个有卖成品，不用你自己冻。
7: 你们拿回家不也化了吗？然后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您可以把它装到那种，就是什么家里边有那种锡纸的那种小锡纸盒，放在里头
8: 烤一下，
7: 你就在上头铺上那种芝士，就是那芝士片啊，
8: 那个也有铺好的卖的，
7: 包括那个奶酪。
8: 我是一个半成品爱好者，
7: 对，就是家里边就180度烤上15分钟，就整个
8: 那个也好吃，就是有一种吃，一个是像把榴莲变成蛋糕，一个是把榴莲变成冰淇淋，
7: 对，冷热的这种双吃，这种吃法都特别好吃。
8: 我们先去问问大家啊，
7: 还不如人家半成品呢，介绍完半天，
8: 不省事儿吗？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别人理解不了的？这个
7: 你
8: 理解不了的别人的爱好，
7: 别人的爱好，你喜欢的这些东西。你看有朋友说到一点，我也是，就是这不理解不了。有朋友说拼豆。拼豆你能理解吗？
8: 年轻人会特别的喜欢，但是像咱们这个年龄能有这个时间去玩的就比较少，但是小朋友有很多已经也在去了。
7: 对，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同事们家里面的小朋友在做那个叫什么拼豆嘛，弄完之后还要把它给烫一下是怎么着，把它弄成一个小片片，你看钥匙扣什么的都是那样子。
8: 你知道我现在要是做一指甲呀，种睫毛啥的，
7: 这
8: 我
7: 也理解不了，
8: 我都很害怕。这当然能理解，
7: 不洗衣服吗你们都？
8: 我是很害怕，就是这些地点它设定在写字楼里面。
7: 哦，
8: 它如果在写字楼里面，你知道那电梯有多难上，全是小孩儿，小孩上去去拼豆，
7: 对，
8: 去那个什么狼人杀，然后去那个剧本杀，
7: 是，
8: 就是大家对这个的爱好确实是年轻人的爱好，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适应，
7: 是吧？你看这个微胖界的汤唯发信息说拼豆，我也是理解不了，感觉我是不是老了？其实倒不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是时间有没有大段的这个时间可以来让自己真的休闲下来，静下来的感觉。
8: 你到底知不知道啥是拼豆？
7: 拼豆不就是拿那个是小的那个有个针嘛，然后把那个豆都穿起来，
8: 穿成珠子，
7: 地上对，然后一张纸上上面有一个画，然后接着你跟在里头往里头填色嘛，是那个的，你不知道吗？
8: 我是真不知道，我以为。他是自己去手做穿一些项链啊手链什么的。
7: 哦，不说了，就是50岁以上的人参与不了这个。来吧。那说到这个夏天还有什么样的可以去玩的地方，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可以出去玩一玩了。
8: 那怎么老年团？
7: 对呀，咱俩得去新疆转一转。
8: 新疆可适合咱一个。
7: 7月25号郑州双飞用不了两天了啊。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
8: 的确这个团从我们这是首发开始到现在，有很多的听友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报的。因为什么说其实新疆是一生当中我们不能错过的，绝对要去看一看的景点。
7: 对，
8: 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看着天山天石和赛里木湖，在7月25号的时候，郑州双飞，我们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
7: 哎，7座商务车，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 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都让你一次集齐。
8: 嗯，
7: 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同时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旅行就能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8: 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关键词旅行就能一键加入我们了。
7: 好，话题仍在继续。
8: 嗯，
7: 那当然这会儿我们依然是老规矩，满足大家嘛，这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0: 的一个主要的主旨。
1: 嗯
0: 嗯，这是听歌。那这个歌呢，今天我们选择了一首歌。
1: 嗯，我觉得是跟今天的这个天气
0: 有关系，
1: 比较适配。
0: 嗯嗯嗯，
1: 你知道阴天的时候，有时候落一点小雨，就会让人觉得哎。就是这种感觉很复古，
0: 嗯，
1: 好像让我们一起带回到了某一种旧时光。然后那个时光的感觉呢，是带着一点点的伤感，然后又带着一点点的幸福。
0: 对，
1: 就是很治愈的一种感觉。其实这首歌可以完美适配这种感觉。
0: 就今天此刻的这个天气，
1: 嗯，
0: 那这首歌就像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你看这前奏，
0: 这歌够不够老？再使点气儿，这弦都断了。讲述一个伤心的男人的故事。这歌谁先来？
1: 啊，你先吧，因为它是一个男士的
0: 歌曲
1: 伴奏啊。
0: 还有对唱的歌曲吗？
1: 黄品源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
0: 是吗？
1: 嗯，而且我都不会这么老的歌。

0: 对你的思念，今天又一天。
1: 哎呦呵，有情感。
0: 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

0: 是情感的跌宕起伏啊。
1: 我本身是以为这首歌我不会唱的，没想到一开始我会背词儿，
0: 应和心情，词儿都不用看，
1: 我不用看词儿，我们。
0: 跟这个间奏，这种复杂的情感的波澜，
1: 很大气的一首歌，
0: 这种情绪推进。

0: 不要动，在脸上留下的哪是泪滴呀、啊、那是一滴一滴赫莲娜的小露珠啊。
1: 那今天这大自然的馈赠是给不了你这么奢华的成分。
0: 回复小露珠到私家车999。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那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单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树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钱弘树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树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我们也跟朋友们持续关注一下天气啊，
1: 来吧。
2: 今明两天，西部、北中部、东部的强降雨将会持续。这个我们也跟大家再次做提醒啊，在今天的12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提前做好防范啊。然后出门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安全。
1: 嗯。哎，这音乐起来了，结束了是吧？没毛病。
2: 早说呀，
1: 一点不耽误。
2: 不知道咱节目有这种服务。
1: 上片头你看看。
2: 说急了，你看。
1: 你看咱用的这个渔舟唱晚啊、用的其实就是央视当年用的。咱这个级别你看看是不是？
2: 我们节目主要走的就是说大气。
1: 哎，就是这磅礴的感觉。
2: 很规范的一档节目，
1: 下雨打伞啊，没了，现在没啥了啊，
2: 就是我们电乐跟内容没配合好，
1: 晚了在这出来啊，不耽误啊。但是话说了，你说家里边有一些朋友们，这家里边带小孩子的家长请注意了，这个河南广电私家车999的一出好戏 PBR 的创作营开始招募学员了。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的 PBR 的创作营呢，就是有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
2: 8到15岁的孩子。
1: 15岁的。
2: 都可以报名。
1: 都可以。
2: 8到15岁，这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啊，这8到15岁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是一类什么样的孩子，
1: 就是想要，
2: 就是他本身都是戏精。
1: 对，
2: 一个二个的
1: 愿意去表达的
2: 所以非常适配我们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5天4晚的时间，40到60名8到15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终呢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1: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 PBL 创作营。
1: 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培养的是自己能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
2: 你想象一下，就是未来、孩子工作了，在项目上、在会议上，哎，我有一点不同意见。
1: 是的。
2: 关键呢，这个意见之后呢，他还能系统的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法。
1: 这敢拍桌的。
2: 你到未来、
1: 有想法的。
2: 有想法，然后能执行的。敢于团队协作、有领导力的。
1: 对。
2: 就这真的是一种，这是成长的表现啊。
1: 是的。
2: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通过这个夏令营看到孩子的成长。
1: 是。
2: 用一场项目让孩子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
1: 对。
2: 名额非常的紧张，想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赶紧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就能报名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开通了互动平台，一块来聊一个话题嘛，就说一说哪些别人特别喜欢你自己却 get 不到的那些点、那些东西。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有不少朋友发过来信息了，有朋友说盲盒，我就 get 不到它的美。这个是优哈发信息。尤其是那个哭娃还有那个喇布布，我没觉得它特别好看。
2: 我主要是被价位吓到。
1: 对。就今天中午的时候又。
2: 我最多能接受它给我卖5块。
1: 这不

0: 抱歉，五块，你连盒都买不着，知道吗？现在还69好像一个。
1: 嗯，哦、有一些好看，确实是好看的，但是我也理解大家，就是这种对于未知的一种预期，就想看一看自己拆开是不是刚好自己想要的。如果你真的是每一个你给它标价让大家买，反倒可能不买了。
0: 对，
1: 做成盲盒的形式，可能大家就会想，哎，我试一试我的运气，
0: 来点不一样的。
1: 嗯，但是为它就是真的是消费很多钱的，我也不太能理解。
0: 对。我们身边有朋友花费4位数、5位数的在囤，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反正一个屋子好像都是，
1: 反正不花我的钱，我觉得也挺好。
0: 我前提你得有一个空屋子，是不是？房子应该不小。还有朋友在说了，他说那些成本很低、价格虚高的东西，
1: 嗯，
0: 那您没说是哪个，咱就有朋友回复说，股票算吗？能理解不了，成本很低，价格也偏高，能对得上，能对上。这个听心语发信息，他说最近几年，这个好像满大街都是那个叫眼袋妆，说不知道怎么又火起来了。
1: 眼袋妆，
0: 眼袋妆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眼睛都要画一个眼袋，就现在没有不画的，
1: 哦、
0: 有吗？就是女孩子的。
1: 哦，那这个真是超出我腮刀了。
0: 没关系。就像这个听心语发信息说眼袋妆、没关系，我跟王腾霄都不需要画，自带眼袋妆。
1: 我只是接触到现在大家开始点那个泪痣，
0: 哎啊、
1: 就很多女孩子就是刻意的
0: 在内眼角点一个
1: 外眼角那个位置
0: 啊、
1: 点一个就是黑色的那个小点儿啊、点上去之后呢，我说目的是什么？就是它好看到哪里？
0: 就看
1: 据说是缩短中庭。显得人更加的年轻化，
0: 显得年轻就
1: 你比如说你脸，你是一个长脸型的话，那中间稍微有一点东西的话，那别人聚焦到你中间的那个核心的部分，
0: 就会
1: 忽视你脸的长度。
0: 哦，马老师啊，
1: 显年轻。
0: 马老师辛苦啊，确实是，但是话说来，真是你这点那玩意儿就会很。
1: 就是你见过的我的那个朋友 Vivian 也是娜娜，已经开始点了。
0: 理解不了，
1: 我也理解不了。
0: 这是化妆吗？好吧，这还有朋友发信息，这是谁？库本库发信息了，他说这个折耳根
1: 啊，
0: 这是鱼腥草。
1: 嗯，
0: 说这个东西。
1: 上一次去一个那个云南饭店啊，就是我和我的闺蜜 Vivian 也是娜娜，
0: 还挺贵的。
1: 我们两个就在那儿吃饭，
0: 就还挺贵的。
1: 那个饭店就刚好在做活动，
0: 对，
1: 就如果说顾客敢于尝试那个折耳根，尝试一个的话，给你减多少钱？
0: 是，
1: 尝试两个的话，就是达到目标的话，给你只减200。隔壁桌就是真的在吃，
0: 真的
1: 啊、
0: 我的天哪！
1: 然后我就站起来说：“我说有没有喝啤酒的活动？”他说没有。我们云南餐厅推出自己的特色，好。
0: 小酸酸拍过来照片，你知道这是啥吗，麦姐？这是啥？
1: 这章鱼小丸子。
0: 章鱼小丸子吧。
1: 老杨，我出过门，
0: 你也吃过是吧？
1: 嗯，
0: 但是
1: 虽然不知道品种，但就是没玩过品种，但是会出过门。
0: 酸酸发过来这照片，我知道他可能就叫章鱼小丸子。说实话，我也理解不了为什么要吃这个章鱼小丸子。
1: 我很喜欢吃它啊。
0: 对，
1: 章鱼小丸子还挺好吃的呀，就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味道。
0: 你没觉得它就是个面团吗？就啥也没有，它就是个面团，虚腾的。
1: 它面团里面加的还有一点那个章鱼肉的。
0: 那可能是我遇见不良商家了，可能是。
1: 它不过确实会比较小，
0: 对吧？
1: 嗯，
0: 这章鱼小丸子
1: 上面还会有一些那个沙拉酱，
0: 沙拉对，弄一点，弄两根香菜放里头。
1: 嗯
0: 啊，
1: 不是香菜吧？
0: 不是香菜吗？
1: 嗯，是一个叫那个什么做牛排的那个叫什么碎啊？
0: 西芹碎、
1: 啊。对对对。
0: 啊，来再来看看啊，
1: 不是盐碎。你别放盐碎。
0: 你看。这位朋友回复的这个信息，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我就特别适合 baby。
1: 嗯，
0: 奇迹乐语发信息。
1: 嗯，
0: 就是今天聊的话题是有哪些别人特别喜欢你自己 get 不到他的好的东西。
1: 啊、
0: 奇迹乐语说恋爱。
1: 哦，
0: 恋爱，
1: 恋爱啊。
0: 那很多人很喜欢，但是你 get 不到他的美。
1: 恋爱确实好啊。它确实是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啊。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有些人在持续在恋爱。
1: 嗯，那难道说恋爱如果说不好的话，难道是结婚更好吗？
0: 难道是结婚吗？哎，我们都在瞎说什么？
1: 都很好，都很好。
0: 对对，家人不听节目了是吧？
1: 嗯，其实爱情我这一直认为是它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对，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真是用自己的这个收入买回来之后，那个叫什么燕窝花椒炖奶，你给谁吃呀？
1: 嗯，那没得人送，
0: 得给心爱的他呀。
1: 男士也能自己吃。
0: 自己。 光棍自己吃。
1: 想跟媳妇儿送燕窝花椒炖奶的啊，这、
0: 哎、
1: 确实也可以把你的爱给表达出来。
0: 是的
1: 啊，有时候我们这个好像中国人不是特别的，就说善于。

0: 过那个啥，
1: 我是会就真的是工作，如果说比较辛苦，最近上班时间比较长的话，
0: 对，
1: 会肤色暗沉，
0: 暗沉，
1: 就是到下午的时候就得要补好几次粉了，
0: 状态就差一些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人体的代谢比较旺，吸收很强。
1: 嗯，
0: 咱说冬病夏治，现在你看我们关注的几个好朋友中医医生，在朋友圈开始发那个叫什么三伏贴嘛，
1: 嗯，
0: 其实也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内调养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1: 嗯，去去湿啊，
0: 对，
1: 然后补补元气啊，你确实你的肤色包括你整个的那个元气状态看起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燕窝花椒炖奶。
1: 哎，跟大家算笔账啊，美容院灌肤一次你得花个好几百块钱吧。
0: 是的，
1: 费时费力，最关键你美容院灌肤一次，那大白还会跟你说回去的时候食补一下。你问他咋食补，他说吃点燕窝。
0: 吃燕窝你啊，
1: 我是问过啊，我说好处是哪儿，他说那这个更加这个加快它滋生胶原蛋白，
0: 对
1: 啊，会让你做的那项目效果更好。所以就是很多女生家里面也是常备的一个东西，面对水分和胶原蛋白流失、气血不足、肤色暗沉的这种情况，只敷面膜的话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再配合上这个外敷，这才是硬道理啊。
0: 我跟您说，我再多说一点，除了咱这个叫什么燕窝花椒炖奶之外，您平时的时候也记得可以吃点什么猪蹄儿之类的。
1: 哦，也可以可以可以，
0: 猪蹄儿
1: 是
0: 不是胶原蛋白啊？
1: 对，
0: 嗯，
1: 鸡爪是不是？
0: 对呀，啊，也是啊，
1: 就是
0: 对的，这种 QQ 弹弹的这种东西。
1: 嗯，
0: 其实这真材实料的这个燕窝，
1: 嗯，
0: 它是更容易被身体所吸收。
1: 嗯
0: 啊，
1: 因为我们用到的是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很大一整颗，不是那种花椒碎。
0: 花对，
1: 全脂鲜奶去慢炖，拒绝勾兑，这个真的是小朋友吃起来，要包括女性啊以及老年人，
0: 嗯，
1: 就非常的养生的一款甜品。
0: 对，
1: 口服美容营养补剂二合一。
0: 嗯，而且是全脂鲜奶进行慢炖嘛，
1: 嗯，
0: 鲜奶就是帮助来补充其中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营养元素。
1: 是的，嗯，也不用让你在那个灶台前面忙活了。这一款呢，就是免泡发、免炖煮，
0: 嗯，
1: 不像早期我们觉得，哎，燕窝
0: 你要挑毛，你要把它再炖，再有一定的温度再泡。
1: 对，它不只是一个贵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上班族哪有那时间在家再炖盏燕窝？
0: 对，
1: 就试试。但是这一款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开盖即食，你怕热的话就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0: 哎，
1: 瞬间回魂。早上你配一个早餐，
0: 嗯，
1: 午饭之后当个加餐，晚上当个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
0: 哎，那你看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经常说，哎呀不要生气了嘛，
1: 嗯，
0: 这当然爱自己嘛，对吗？来，我煮糖水给你吃，嗯，其实就这玩意儿嘛，对，我煮糖水给你吃啊，
1: 嗯，
0: 刚才扭头去屋里边，
1: 你要是你说我煮糖水给你吃啊，你给他端过来一个龟苓膏，
0: 再打开一块儿，这个
1: 显得可没诚意。
0: 你不给我淋点蜂蜜嘛啥的，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燕窝花椒炖奶，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女生爱自己的一个这个产物啊。
1: 是，
0: 市场价每一箱299，其实燕窝已经现在叫飞入寻常百姓家嘛。
1: 嗯，
0: 一箱299，今天广播粉丝专享一箱12罐。119让你带走，
1: 嗯，同时198，
0: 嗯，
1: 你就可以带走24罐，
0: 24罐两箱了，
1: 嗯，
0: 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钱。有的时候高糖、高盐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饮食，反而容易让我们身体变得不那么健康嘛。
1: 是的，返场的库存非常的有限，嗯，我们的福利进入到了倒数第二天了。大家都可以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速度回复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真的没有这个价格
0: 了。因为三伏不补更待何时？你疼惜自己，爱家人的，千万别犹豫，回复燕窝，现在下单。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

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我是小麦，
1: 继续回来。
0: 此刻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此刻没有在开车，你在副驾上的话啊，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可以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没错，
0: 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加个关注。
1: 而且这个叫什么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一说有哪些是你的朋友们或者身边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但你自己却 get 不到的东西。别人很喜欢，自己却 get 不到。
0: 爱看书我就不说了啊，有点影响气质。
1: 那是吧，
0: 爱看书的，坚持运动的，
1: 就是 看字发懵的是吧，喜欢流汗的，这都理解不了是吧。
0: 有 Q Baby 最近是喜欢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沉浸式阅读
1: 哦，
0: 拿本大厚书在那儿一坐，非常能坐在那儿盯着不动，就看进去了。
1: 读者文摘核定本是吧，是不是女是女
0: 习娟
1: 就女友是吧，席慕容是吧。让有朋友发信息说，哎，剧本杀吧，剧本杀就理解不了。但是我尊重每个人的爱好啊，就大概是这样。这剧本杀你玩过吗？
0: 我玩过一次。应该当时还不叫剧本杀，剧本杀是现在就是更迭之后比较适配年轻人的，
1: 当然
0: 叫做最早的时候叫
1: 狼人杀。
0: 狼人杀，
1: 狼人杀，对啊。
0: 我是去玩过一次，
1: 就一群人，
0: 然后我是其实是抱着一个去玩的心情
1: 啊。
0: 但是你知道，就是到那儿之后，他是现组队，就除了你跟你自己的几个朋友，可能还有对方有一些不认识的人。
1: 对对，就是一群陌生人嘛，就是男女的交友的，相当于是有个交友性质、社交性质的。
0: 对，然后就对方有一个男的，他玩脑了，玩脑了，
1: 每次都杀我，每次都杀我，是
0: 吧？对，因为我当时第一次玩，我也不知道就是啥逻辑，他就是一上来他就说，那你大家觉得几号是凶手，大家就可以举手
1: 啊。对啊，
0: 然后我是先不举嘛，然后我就看我旁边这
1: 看周边的
0: 周边人都举了，我就跟着举了。他就很生气，他说你们都举我啊，都举我，有没有真的思考过，
1: 就觉得你是凶手。
0: 还有一些人，就比如说你会不会玩，你就跟着瞎举。然后我就觉得
1: 当真的，
0: 你大家知道，就是我这出门那肯定是属于那种就是体面人，
1: 对
0: 啊，是来玩的。
1: 咱主要是对，
0: 然后那当然咱表面上一定要很大度嘛，我说那没事儿，你们玩吧，我不玩了，我就走
1: 了。
0: 我还有呢，我还生气呢。
1: 有人生气你先撤，
0: 我怎么跟你玩呢。至此之后那个狼人杀我就没玩过了。但是后来我就是玩懂了，玩明白了那个
1: 他是要构建一个场景。
0: 对，那个还挺好玩的。
1: 对，
0: 就是这种它是需要你自己就是知道规则之后再去玩。
1: 对，
0: 就第一次玩的话就先跟熟人玩，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1: 对，有人指导你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有人带带你。
1: 对，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你看这种游戏这种东西，是让人觉得哎，其实是会怎么说，有单人玩的单机的游戏，相当于还有一群人玩的那种游戏，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方法，挺锻炼的。
0: 对呀，就腾霄就给自己的那个太太和女儿买了一个双机游戏，就是那个游戏两个人一个人一个手柄，就是必须要共同
1: 玩才
0: 配合
1: 一块参与，
0: 就是他们两个共同配合完成，
1: 对，
0: 才能沉浸式投入到那个游戏里面。自从玩了之后，他们两个就是买了那个东西，两个人晚上就在客厅玩那个，腾霄就把自己锁屋里睡觉，
1: 就看足球，
0: 看球，
1: 谁也别碰碰我。
0: 哎，这是个王腾霄，你这是一盘好大的棋，
1: 就我得跟腾霄要个链接。说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挺好的消息，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这个河南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一次性的求职补贴可以申领了。这个我们的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年的这个求职创业补贴标准为每人一次性是2000元。而集中申领通道呢，在7月15号是正式开启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以按时来申报，领取求职补贴。如果您想了解详细的信息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官方的网页当中去了解具体的详情。
0: 那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毕业季，不管是有一些这个大学生啊去找这个实习的机会，还是说就是一些毕业生去找工作啊，还是有一些陷阱需要大家防范一下。
1: 那
0: 比如说通过互联网他联络到你的，让你提前去支付一些定金，
1: 要交钱的交定金。
0: 对，你就记得让你先交钱的都不太重要，
1: 都是忽悠了。 还有一些跟你承诺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那种非常高的那种福利的，我们建议您也要冷静对待。
0: 你想正经实习，那怎么好意思就收你钱？
1: 对，
0: 没给你发钱，他们都可惭愧了，真的，都只是觉得不好意思的这些老师们。
1: 所以我们也对我们的实习生说一声谢谢你们，
0: 辛苦了。
1: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确实是说，你到这，比方说第一个月，我说月入就过万，第二个月怎么样，第三个月就带你怎么样，全家出国游。
0: 承诺的那种，这是太浮夸的，
1: 一定得注意了。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请您一定擦亮双眼。
0: 是的，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

0: 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也跟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别人正在沉浸但是你却理解不了的事情。
1: 对，就是 get 不到它的美的这些东西。
0: 嗯，
1: 接下来同样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抛出一个关键词的回复。
0: 嗯，
1: 此刻如果您回复个英语
0: 啊，
1: 你能够看到这个怎么说，
0: 嗯，
1: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这样的一个龟仙人，会英语的龟仙人
0: 啊，
1: 真的在杭州有一个叫桐庐垂云通天河景区。
0: 嗯，
1: 这个外国游客呢打卡先动。你知道现在很多的景区当中有这个 NPC 吗？
0: 嗯，
1: 就是其中的一些角色，
0: 有
1: 试探的一些角色。那人家这个角色呢，这个龟仙人一直是在一个大的这个河边嘛，
0: 嗯，
1: 相当于是哎让其他的那些漂流过来的这些游人给他们打打招呼啊等等，就是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0: 嗯，
1: 没想到有这么一船是外国的游客。
0: 嗯，
1: 然后呢人家龟仙人直接就冒出一句英语，
0: 哎呦
1: Welcome to 通天 River 就是甭管你
0: 学的呀，他还带卷舌呀，
1: 就是有一股自然味的感觉
0: 当时老师没这么教过
1: 俄语是吧，来 Welcome to 通天 River、把整个氛围感拉到满格。
0: 嗯，
1: 所以说你就说真的是不容易啊。
0: 嗯，
1: 就是 NPC 你不会英语也不行啊。
0: 哎，现在有很多的景区是、招募那个 NPC，
1: 对，
0: 但是要求可高了呢。
1: 是啊，
0: 对你的那个学历呀、啊，就是包括就这个你的技能水平、专业水平，那个赛道真的非常卷的。
1: 是的，您直接回复英语到平台来，看一下这位会英语的龟仙人，
0: 配着今天这个天气，咱感受一下仙气，
1: 就感觉一下，天气和仙气都有啊。
0: 嗯，
1: 直接回复英语就行。
0: 嗯，
1: 说到理解不了的，还有那些那个网红的那些东西，我现在我真是觉得挺冷静。
0: 嗯，
1: 我不知道小麦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这种感受啊，就是想去别人说哎网上特别特别火的东西咱去看一下感受一下，有这种热情吗？你现在？
0: 我现在就在网上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吧、
0: 我在现场去看一下有时候都觉得隔不住
1: 是吧，你咱都算是属于是咖啡爱好者吧。
0: 嗯，
1: 对吧，你能接受的咖啡多少钱一杯？二三十块钱，三四十块钱，四五十块钱，我喝过最贵的基本上六七十块钱差不多了吧。
0: 我喝的那个最贵的还是你推给我的六七十，叫龟下喝完让我难受一个月
1: 对是吧，我心疼钱包难受一个月
0: 确实是有一点好喝，但是这至于六七十
1: 不至于吧是吧，但也就是咖啡豆嘛。但你知道有这么一杯咖啡，上海有这咖啡车，
0: 嗯，
1: 12899一杯手冲咖啡，你敢喝吗？
0: 我都能买台车了
1: 对吧，有这么一辆停在路边的咖啡车卖出了奢侈品的价格。有网友发现上海街头的这咖啡车一杯手冲咖啡标价12899，
0: 天哪，
1: 人家店员说了，说这批豆子全世界只有20公斤，
0: 嗯，
1: 因为太过于稀有珍贵需要提前预约。
0: 嗯，
1: 但是你就说咱这么贵肯定没有人想去买嘛，感觉对吧，这吃饱了撑的喝饱了撑的。但是即便价格昂贵，每个月仍有固定的顾客下单，翻一翻店里的菜单，还有像什么1599的这个象屎咖啡，
0: 嗯，
1: 以及5000多一斤的鸟屎咖啡豆，
0: 嗯，
1: 如果是你，你会舍得为这杯金豆子买单吗？12899，象屎咖啡，
0: 12.89的话。
1: 反正听这名儿，我就不老想喝这咖啡的。
0: 嗯，
1: 那这边这个味儿啊。
0: 但是你说你啥事儿放上海吧，也合理，
1: 也合理。
0: 嗯，对，他喝的是一种稀缺，
1: 对，一种感受，
0: 嗯，
1: 一种朋友圈，
0: 一种对、一种不一样，
1: 对。反正还有什么屎？我一想这名字，我都不老想喝，他得给我钱，是吧？对，你看有朋友说了，他说匿名啊，
0: 嗯，
1: 我就喜欢看那个网短视频嘛，
0: 嗯，
1: 有这个清理什么藤壶的
0: 啊、
1: 修马蹄儿的，你们能理解吗？
0: 能啊，
1: 能啊，能理解啊。就像你，
0: 我们这原则性非常强、
1: 对啊，
0: 只要是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
1: 都能接受，
0: 只要是网上找到的新闻都不能，
1: 对吧？看什么青藤壶的、修马蹄的，能理解吗？能。就像你看，举个例子，你知道有一天我跟腾霄我们约着吃中午饭，吃完中午饭之后，我们俩守着一个地方看了半个小时，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因为那儿有一台挖掘机。那有一个停车场正在修建，有挖掘机在那倒腾，挖那么快，你知道吧？
0: 就 觉得很治愈，是不是？
1: 对对，觉得很治愈。而且关键是你看挖掘机，哎，人家就是做那么大个机器，
0: 嗯，
1: 把那么深坑里边那个地鼓包的嘛，
0: 嗯，
1: 我。

0: 生生的看着他把那个鼓包清平、
1: 哦、
0: 然后先拿那个挖掘机那个铲儿砰砰砰给他那个压平、
1: 哦、
0: 非常平整很治愈。
1: 嗯，强迫症爱好者的福音
0: 是不是中老年爱好者中老年人。
1: 我会特别喜欢看那种短视频、
0: 啊、说说
1: 就是头疗的
0: 啊就按头的那个是吧
1: 先躺在那儿之后呢
0: 对
1: 就是第一件事情
0: 先给您冲水
1: 先来点香
0: 啊
1: 拿手怎么一呼了、啊、就是带着一点他还不是拿香水瓶给你喷、啊、
0: 就是点燃的那个焚香
1: 对、
0: 那个、香
1: 就是手子在上面怎么一呼因为你眼睛已经被戴上眼罩了嘛你也看不见
0: 对你啥也不知道
1: 对你就感觉哎凉凉的
0: 对
1: 好开始有点香然后
0: 闻香味
1: 嗯有一点声音
0: 对然后拿那个撞钟叮
1: 对
0: 嗯
1: 然后在你头上就是一堆忙活
0: 就晃了一下
1: 我看那个视频我能看好久
0: 张佩我能告诉你我体验过吗我真的就奔着这个我去了真的
1: 它确实是你
0: 199
1: 对你看起来就是吸引力会非常大
0: 就觉得很享受
1: 因为你自己去做那个项目的时候、嗯、所有的声音不会那么被放大
0: 对
1: 但你在短视频当中
0: 你
1: 再配上那个画面流水声它后期
0: 呼里哗啦呼里哗啦
1: 那个视频加工过之后你就觉得没有比那个人生没有比这个更幸福的事了
0: 多好玩吗、嗯然后就躺那儿是吧然后穿着人家给的那衣服嘛、
1: 嗯、
0: 大脖子露着完那是吧、
1: 嗯、
0: 然后后头脑袋后头是一盆、
1: 嗯、
0: 对吧然后接下来他还有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那个挂的那个一串一串那个铃
1: 嗯
0: 他在那儿不灵一圈
1: 嗯
0: 你觉得哎呀好陶醉叮就给人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就像小时候咱去体检
1: 嗯
0: 然后你去闭上眼睛然后你闭上眼睛啊你听叮左边响右边响啊左边就这个测耳力的
1: 那他不能问我
0: 这199
1: 测耳力不太好
0: 叮然后测试结果说你以后上节目的时候耳机音量别开那么大
1: 记着60/60/60法则
0: 别太高是吧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
3: 同样是洗头，
2: 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2: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2: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5: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2: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5: 辅助工具，
2: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5: 你学会了吧？
2: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6: 白了个白，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一，
4: 我是小麦，
3: 晚上好。
4: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互动这个话题，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别人非常沉浸但是你理解不了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东西。
3: 哎，说到了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话题一直铺在这儿。有朋友说公仔，就很多小朋友
4: 小娃娃
3: 喜欢公仔娃娃，
4: 嗯，
3: 这我理解不了，那没啥理解不了的呀，
4: 这咱都是从小长大过，
3: 钢铁直男嘛你。
4: 对，这要是个男士理解不了也能理解，
3: 变形金刚吧。我都挺喜欢公仔的，包括，
4: 啊，
3: 今天你知道我就看了一个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有一个，哎呀我没法说，有一个就挺大的那个，就卖那个生活用品的，什么什么，
4: 哦，知道，
3: 就那个，
4: 嗯，
3: 你知道他开了一个特别大两层的那个店，整的跟整个迪士尼似的。
4: 老杨，啊，我们这儿同事老杨、腾霄都喜欢捯饬点小东西，
3: 是吧？老潮人是吧？
4: 弄，点小玩偶，
3: 你看那小挂件，哎呦，真的让我看都走不动道了。
4: 早期我们一同事，他叫做乐天儿，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中午，去办公室里面，我不小心一推门，我看见啥不堪入目的一幕了。
3: 啥事儿？好好讲讲。
4: 说那个门一推开
3: 啊，
4: 看见老杨和王腾霄两个人
3: 干啥呢？
4: 一个人拿一套，就是买那个某当某德基
3: 麦当劳
4: 啊，那个五间套餐送的那个小玩偶，两个人在那儿咻咻
3: 咻。确实有一些联名款挺让人
4: 确实，你俩一块去买，我能理解，就真玩起来，我是
3: 这接受不了是吧？那挺好玩的，
4: 因为你玩这个东西它还得创作，它得有剧情，
3: 当然
4: 玩这个东西你得有剧情，你不能只有直打，
3: 那当然
4: 拿着屁股屁股屁股就这样，它还得设计一些剧情。
3: 对，
4: 它这个故事你们两个的就是矛盾点，它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3: 样。对，钢铁侠和这个，对
4: 对，它要玩整个这样玩下来的话还是就是比较费时的，
3: 那当然得构思知道吧，尤其是你知道怎么样让几个不认识的男生一块高兴的玩起来，怎么样你知道吗？给他们一个球真的，就给他们一个球就行，你知道吗？他们互相扔，
4: 你不用给他们一个球，
3: 扔很久。
4: 这帮不认识的人，你给其中一个男士一个球
3: 啊，都能玩起来。
4: 其他人哪怕不认识，都会过去说加一个吧，加一个吧，
3: 弄一个，
4: 就一起玩了。
3: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就大家发过来这个相关的信息，还有哎呦，你看小马，很老的小马发过来了，
1: 嗯，
0: 他说刚才不是说提醒那些广大的那些已经毕业的那些大学生朋友，
1: 嗯，
0: 接下来要做什么是吧？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一些建议啊，一些建议。你看麦老师就是爱一行干一行，干一行爱一行，
1: 嗯，
0: 早上晚上都能听到他的声音。这个月工资得83000吧，安排大家喝一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和建议。
1: 嗯，
0: 包括工资的这个问题，
1: 包括工资也是对我未来很好的一个预期嘛。
0: 是，
1: 收到收到，
0: 也给领导层的一个提议。
1: 对，有我好的这一天，一定忘不了大家。
0: 给大学生朋友一个建议，
1: 嗯，
0: 就是提供高薪优质岗位的，
1: 嗯，
0: 还是先让你先去北京实习3到6个月，工资很低，
1: 嗯，
0: 有很多呢都是小心要被忽悠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收你一个50-80万的，安排你去一些这个单位的，
1: 嗯
0: 啊，卖最喜欢的电力啊、烟草，这岗位都是忽悠的。
1: 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0: 反正是对。
1: 嗯，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
0: 别图便宜，别贪便宜，
1: 嗯，
0: 贪小便宜。
1: 是的，
0: 踏踏实实。
1: 嗯，此刻我不知道我们视频端，大家是不是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界面啊？
0: 对。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很神奇，
1: 它现在进入一个自动操作的过程
0: 界面，对，
1: 界面一直是有人在点击。
0: 我们这个大屏，
1: 嗯，
0: 是暂时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没关系，我们节目仍在继续，
1: 嗯
0: 啊，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1: 反正视频端的朋友也买不到我们的 SK2 小贝壳防晒，
0: 这没毛病，
1: 先把这个防晒呢跟我们广播端朋友来说一下，
0: 好嘞，
1: 因为这款非常厉害的防晒也进入到我们销售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了，
0: 今天倒数第二天，
1: 嗯，这个防晒工作很多的朋友已经不止在夏天做了，
0: 嗯，
1: 哪怕是强烈的白炽灯
0: 对
1: 去照一下，嗯，也是需要去涂防晒的，包括在秋天冬天那紫外线也是非常强烈的，
0: 嗯，
1: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呢，防晒更是刚需，很多的朋友就是两瓶两瓶的囤。
0: 但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涂防晒呢？就像我这样的不愿意涂，
1: 嗯，太油，
0: 太油了，然后弄到脸上之后厚厚的一层油乎乎的，
1: 嗯，
0: 推不开，假白一弄之后别人说耶，老杨涂防晒了吧，你还抹脸了，一看这白颜色这很重，
1: 嗯嗯。那今天呢我们999就为大家来带来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早上想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个6-7层的人，因为它既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一步都帮你搞定了，
0: 嗯，
1: 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浓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
0: 没错，
1: 就普通姑娘出门她会先擦一个乳液，
0: 哎，
1: 洗完脸之后擦个乳液嘛，
0: 乳液
1: 完了之后呢再去擦一层防晒，因为防晒是要做在第一步的，
0: 嗯，
1: 擦完防晒之后再去擦一层隔离，为什么呢？防晒能帮你不晒黑，但是隔离它能让你直接变白，
0: 好，
1: 这个修饰的效果嘛，啊，哪怕是素颜出门的朋友，基本这三步夏天也是刚需，但是今天我们这一瓶把这三层的这个功效全部都给覆盖了，
0: 对，
1: 为什么啊？首先它的养肤成分 SK2 家独有的Pitara 的养肤成分，它就让你边防晒边养肤，
0: 嗯，
1: 虽然是防晒霜来着，但是涂在脸上它同步连护肤的成分都给你渗透到皮肤里面了，
0: 是的，
1: 同时呢不同的色号针对性解决肤色的问题，
0: 你看，嗯，
1: 还有隔离润色的功效，
0: 你看看就是带色儿，
1: 嗯，
0: 暖色调的暖肤调的这种肤色呢选择自然色就行了，
1: 嗯，
0: 这是冷白皮肤特别白的您就选玫瑰色就行，
1: 建议大家自然色和玫瑰色这两款去选，
0: 嗯
1: 嗯，不用选透明色，
0: 嗯，
1: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他实在不喜欢有美白的功效，那你就选透明色，
0: 透明的
1: 他更不挑人，你就当普通的防晒霜来用，
0: 对，
1: 但是我是觉得它带一点矫正肤色的效果多好啊，
0: 嗯，
1: 省了一个那个隔离的钱，
0: 毕竟咱花钱买了嘛，
1: 脸上也不用涂那么厚了，你的妆面就会更加现在最流行的那种白开水妆容，
0: 哦，
1: 谁的那个妆容越薄谁越好看，
0: 是，
1: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卖540块钱，
0: 是，
1: 今天呢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的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
0: 没错，
1: 直接帮你省下了280。过完夏天呢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波优惠入手2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大家赶紧发送隔离来下单，因为尝试新价格仅有100单的库存，它的防晒效果不会因为它是一个什么5合1的产品

0: 防晒效果就弱，跟大家讲一讲 SPF 50加 PA 4个加号，已经是防晒级别里面无论从它的防晒力度还是它从它的这个持久性的时间都定格了。
1: 嗯，
0: 你去海边爬山，然后你去那个溯溪漂流都不怕。
1: 对，
0: UVB UVA 全波段的防护，不仅你晒不黑，而且还晒不老。
1: 没错，
0: 大家速度回复隔离来一键抢单了。
1: 是，回复隔离，这是 SK2 家里面的这个小贝壳 CC 霜啊。
0: 嗯，
1: 回隔离就行。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这批价格库存仅有100单，今天是销售倒数第二天啊，第二天了，大家不要犹豫，此刻回复隔离即可锁单了。
1: 真是，苹果香蕉发信息，老杨涂白确实显得明显，那你这事儿整的，但是他涂上之后就显得这个肤色就好了。但你要话说了，你涂完它之后你该去哪儿？让自己放松放松，带娃出去玩。
0: 嗯，
1: 哎，你有时候怕太累怎么办呢？哎，听我们的，您就去济州岛就对了。
0: 嗯，
1: 郑州直飞济州岛，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玩什么，我们给您数一数。
0: 嗯
1: 嗯，比如说去牛岛带孩子，
0: 嗯，
1: 或者坐环岛的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非常开心。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你要是不买上几个小熊回来，你都算白去了啊。嗯，去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亲手做这个紫菜包饭，自己做自己吃，特有成就感，喜欢玩赛车，还可以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家长带娃累了之后呢，就去牙月邑的海边咖啡街去坐一坐，大人们喝着咖啡看海，孩子就在旁边挖着这个沙子捡贝壳。
0: 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的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大家只买机票也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人多还可以选大团，大家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直飞，因为我们现在报名还送这个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哎，你听说了吗？在上海，一杯咖啡的价格能买下别人一整个月的工资，甚至还不够。不是金子做的，但有人说它比金子还贵，12899，就为了200毫升的黑色液体。更神奇的是，这玩意儿据说想买还得排队预约，店里的存货都卖完了，每个月还有固定的人心甘情愿地为它掏钱。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魔力？是极致的人傻钱多，还是我们根本看不懂的一套全新的财富游戏规则？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杯咖啡如何成为一张通往某个圈层的隐形门票。这杯天价咖啡来自上海外滩的一家咖啡店，它的核心秘密全在一颗豆子上，2025年最佳巴拿马大赛的标王咖啡豆。这比赛你可以理解为咖啡界的奥斯卡，全球最顶级的庄园把最好的豆子送来比拼，由专家盲测打分。今年夺冠的这只豆子呢，来自大名鼎鼎的巴拿马翡翠庄园，拿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分。关键来了，它全球限量只有20公斤，物以稀为贵嘛，这个在任何领域都是铁律。今年8月，中国的京东超市在拍卖会上，为了抢下这全部20公斤的生豆，花了超过300万元，算下来每克生豆的价格就已经非常惊人了。店里做一杯手冲，大概用15克左右烘焙好的豆子，你可以简单算一算啊，光是豆子的原料成本摊到每一杯上面就已经是几千元的级别了，再加上进口的关税、顶级咖啡师的冲煮服务以及外滩这家店本身的租金和定位，最终标价12899。从商业逻辑上看，似乎还有点它的轨迹，但是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它的定价早就跳脱了一杯提神饮料的成本逻辑。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杯咖啡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精准地筛选了它的顾客。店员说，有固定的客户每月都点，他们买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是绝对的稀缺性和话题性，能喝到这杯咖啡意味着你拥有大多数人无法触及的渠道和财力，它本身就是一

0: 则社交动态，一次无声的宣告。社会心理学研究曾经指出，这种带有争议色彩的图像反倒是更能激发大脑活动和传播欲。看，我买了这个你们都在骂的东西，这背后是一种复杂的炫耀和圈层的认同。其次呢，它是一张咖啡剧场的入场券。从你预约开始，到坐到店里，观看咖啡师用精确到克和毫升的配比，为你手工冲煮这杯标王，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你消费的不是咖啡液，而是这段时间里面被服务、被聚焦、沉浸于一种顶级体验的感觉。喝懂一杯顶级瑰夏和欣赏一幅名画、品鉴一支红酒一样，变成了一种阶层的解码器。他们通过消费来定义我是谁，以及我属于哪个群体。当然，面对这样的天价，普通的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智商税吧，这种感觉非常正常。市场调查也显示，超过60%的人会觉得定价超过80元的咖啡就有收割嫌疑。但一个有趣的市场分裂现象也正在发生，一边是瑞幸库迪9.9的价格战，另一边是天价咖啡精品咖啡馆的稳定增长。他们看似矛盾，实则又并不相悖，服务于完全不同的需求。有数据显示，86%购买过天价限量款咖啡的消费者，同时也会购买品牌的普通产品，这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尝鲜引流加日常复购的消费矩阵。所以当我们调侃上海不坑普通人的时候，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没有把普通人当做这款产品的目标。他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真相，市场正在被无限的细分，每一种价格背后都应对着一套完整的价格叙事和群体的认同。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一杯咖啡凭什么卖10000多？现在答案或许清晰了一些，他卖的不是咖啡因，是稀缺的数字和胜利的故事，是身份的暗示，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体验。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了足够的闲钱，你会去尝试这样一杯咖啡吗？你期待的是味蕾的极致享受，还是那个关于我喝过的故事本身？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好嘞，这个咖啡咱也喝完了，现在喝完咖啡呢，咱就得考虑考虑怎么样教育孩子的事了，是吧？假期不光有作业，还有让孩子其实放松和提高的时候。
0: 家长就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
3: 对，
0: 然后沉浸式的好好休息一下。
3: 你们可以沉浸式的5天4晚好好休息休息。
0: 下班之后，不管大家是一个大大的疲倦，还是一个小小的疲乏，
3: 好，就没特别放松的啊，
0: 都可以暂时把孩子这件事儿
3: 交给我们，
0: 放一放，交给我们啊。
3: 家里有8到15岁娃子的家长，看过来，河南广电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学员，5天4晚，40到60个8到15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咱们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不培养那些特别听话的孩子，我们培养的是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在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
0: 名额紧张，想要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就赶紧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成长就报名了啊！也有朋友问燕窝回复什么，燕窝就回复燕窝，
3: 燕窝。
0: 尽管我们不是纯燕窝，是燕窝花椒炖奶。
3: 对，这个是非常来劲的。去重
0: 开盖即吃。
3: 对，
0: 同时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喜欢这款的话，大家就直接回复关键词燕窝。赫莲娜的小露珠回复的关键词是小露珠。然后呢 ，SK2 小贝壳防晒 CC 霜，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3: 隔离，
0: 隔离了。
3: 哎，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0: 我是小。
3: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再见各位。
4: 私家车999提醒您，
5: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继续和我一块儿来换一换这个心情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呢调整到一个相对放松的感受上啊，我们来感觉一下大自然当中会不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美好的哲学。这个开场开的好像有一些这个正式，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这本书啊，其实呢就和自然有关。一直以来我们都听过一个观点，说要对自然心存敬畏，因为人只是在自然界当中生存的其中一个物种，在整个的大自然当中不仅仅有生物，还有植物，还有整个的自然环境各种的元素构成，所以说在大自然当中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启发，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叫做《八堂自然课：大自然教给我们的生存之道》。当然，如果有爱书的朋友，可能听过一本书，也很经典，在各大的这个推荐榜单上，你可能都看到过，叫《瓦尔登湖》。也有人说这本书是现代版的《瓦尔登湖》，因为它跨越了学科，带给你科普知识，同时也带给你哲学的思考。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内容。
1: 大家好，我是大兵。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2: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些自然课教会我们什么呢？其实在大自然当中最根本的一点，那一定是教会我们生存之道，对吧？在大自然当中如何更好的去生存，在大自然当中如何更好的让自己能够生存下来，这本书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答案。当然在这本书当中呢，还会有更多的新鲜的知识提供给我们。比如说啊，这书里面写什么呢？里面写，如果没有狼，那么罗马帝国将可能不会存在。哎，它中间存在的什么样的联系呢？还有说云杉这种树啊，存活了几亿年啊，它携带的遗传物质，你别看它是一植物，它携带的遗传物质比人类要多七倍。还有我们平时老看说蜘蛛网，那蜘蛛丝，说蜘蛛丝可以被制成人造肌腱或者韧带。有新的研究说，珊瑚当中所蕴含的物质可能会能够参与到癌症的治疗当中啊。所以大自然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啊，这个宝库不仅仅是带给我们生存，还同样带给我们更多的新鲜的认知。这本书当中呢，这个作者呢引用了有生物学、医学、化学、量子物理学，还有心理学、哲学等等各种的研究成果和知识啊，做了一个触类旁通，让我们感受到在我们生存的世界当中啊，很多的知识点可能会让我们打开全新的认知。走进大自然，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你用眼看，用耳朵听，除了用眼睛看用耳朵听之外，还要有一点用心体会。所以说书里面不仅仅讲自然，它还融入了像这个希腊的神话呀、欧洲的传说呀等等等等啊，应该说是一本博学类的书吧，既有科学的理性啊，又有这个人文的思考啊。说说这本书的作者，本身呢，这个作者呢，他是国家地理的讲师啊，盖瑞·弗格森啊，他之前就已经有20多本的自然科普类的专著啊，还有很多的这知名的媒体呢，都曾经呢，邀约他来写稿，同时呢，他呢也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到访过世界各个的这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呢，那些荒凉的、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都曾经到达过。然后呢，他还非常乐于把自己的这种探索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有一个数据啊，这个他的行走的路程啊，有48000千米啊，就是相当于，换算过来相当于走了一个25000里长征。所以你想想，从我们的这个钢筋水泥混凝土的这个城市当中去走到那个纯的自然世界里面，凝结出来的这么多本图书，经过这么多本图书的历练，最终生成了他这一本作品《大自然教给我们的生存之道》。我想他一定会在书里面告诉我，这个大自然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好了，我们来说说这本书里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吧，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对于大自然，我觉得不仅仅要在文字当中去感受，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在文字之中啊，来读出背后的

0: 那些哲思。所以说它叫八堂课嘛，它背后的八个哲思理论是什么呢？八个主题，这书里面根据不同的自然生物总结出八个主题，叫接纳未知、相互依存、生物多样、性别平等、尊重动物、效率至上、浴火重生、长者的价值。那在这每一个这个观点当中呢，每一个哲思故事当中呢，都会有相对应的自然生物的他们的生存、他们的发展、他们在演变当中所产生的各种曲曲折折的事情。所以说这是大自然教给我们的自然课。有一种说法说那个达尔文的进化论，说这个进化这词儿啊，说这个不准确，说这个谁翻译的好呢？说咱们中国人翻译的好。咱们中国原来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演是演员的那个演。其实呢，有一种现在这还有一种观点说，其实不存在说进化，而用演化更为合适。为什么呢？就是你所谓的这个进化不一定就是进步了，它这个演化呢，它是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啊，可能是更适应于现在。现在是真的是好，真的是进步，在至少在生物界当中不一定是有定论，当然这只是一个观点啊。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聊聊说这书里面的一些主题。你比如说到这个生物多样性，这生物多样性我们肯定都非常了解啊。那在生物多样性当中最重要的呈现的就是不管是天上、地下、海里还是湖里，它都有不同的生态的空间。但是其实我们想，在生物多样性当中，中国有句老话跟它就特别的照应，有句话叫独木难成林，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其实就是一棵树很难的成为一片树林，这是当然是字面的意思，背后的一层的意思是一棵树很难抵挡住大自然的风霜雨雪啊，这个雷鸣惊爆，你根本经受不住这些考验，你只有说成为了一片树林，一棵树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然后你才能拥有更强大的生存的力量。所以，如果你总是这个独立的在自然界当中去生存，那就需要你自己一定要有极其强大的力量。但是你能发现，这通过自然界的一天一天的时间的演变，发现再强大的力量，那在面对自然的变化当中，它最终走向消亡，其实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当然，你只有做到同样的一棵树不断的去复制粘贴，有了更多的同伴，一棵树站成一片树林，一片树林变成一片雨林，造就了一个生态，你的生存环境才会相对更加的安全、稳定和持久一些。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会有一个和人类社会的一个串联的链接，就是在大自然当中有这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它的各种种类，而是各种种类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那在人类的世界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呢？你比如说他说任何一个成功的团队，他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所有的成功的原因啊，你成功的原因是在于你的整个团队当中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学历背景、不同的性格啊、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你才能够去让自己的团队有更好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团队当中的所有的这种差异化其实是你前进的动力，因为这个差异化呢会强迫大家放弃原来的想当然，同时不同的队友也会以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同一个数据，你的团队的进步才会变得更加的精益求精。所以这本书你看它讲大自然，对吧，在大自然当中也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的这个或者是生活的哲学或者是管理的哲学有相对的照应和沟通和互通。你会能发现人的学习不仅仅是向自己学，向身边的社会学，向老师学，向我们的古圣先贤学，而有 更广大的一片课堂就在这个地球上，就在自然界当中。那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当中这八堂自然课里面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观点和主题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1: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我们走过的路，
1: 我们走过的路，
0: 崎岖坎坷，
1: 有崎岖坎坷，
0: 也有康庄大道，
1: 也有康庄大道。
2: 我们经历的时光，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2: 有美好的回忆，
3: 有美好的回忆，
2: 也有失落的迷惘，
3: 失落的迷惘。
0: 这是人生的韵味，
1: 也是生活的模样。
0: 用声音，
1: 用声音，
4: 用声音，
5: 用声音，
1: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4: 这里是，
1: 这里是，
2: 这里是
1: 听朗读。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这本书，叫做《八堂自然课》啊，大自然当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刚刚我们说，在这本书当中呢，所谓的这个八个课程哈、啊，这个其实是八个主题。这八个主题里面有很多的，和我们当下生活能够相对照应的主题，比如里面还有一个叫浴火重生。这浴火重生的，有时候经常我们说，哎，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经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不经打击老天真啊，未

磨难难成人，说你这只有经历过这苦难之后呢，你才能明白，哎，人生的真谛是什么。但是浴火重生这件事儿啊，我也得分人，不是说所有人这个从这个那炼丹炉子里出来都能成齐天大圣，那可能还有一部分这个没有经过这个强力的思想挣扎之后呢，那就成不了齐天大圣，就被炼成仙丹了，是吧？炼成仙丹其实也不错，那万一是没有扛过去啊，这个就此沉沦躺平，那绝对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在大自然当中，这浴火重生又是怎么样一个形态出现呢？你比如说啊，这山野大火这个出现了，森林大火出现了，这个动物也好人也好，本能的肯定是感到害怕，对吧？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这种绵延不断的山火啊，它肯定会把这个周边的这一切都变成一个废墟。所以这种危机呢，就会带来什么呢？就带来的就是不仅仅对潜在风险你需要规避啊，同时呢，对已有的风险你要快速解决，还有呢，对风险过后啊，你所要产生的新的生机呢，你要能够准确的把握。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说在应对灾难这件事情上，很少有人会舍近求远的去展望未来。也就是，即便是我们这个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个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对吧？这是我们这个祖先的这个智慧啊，这个聊以安慰也好，或者让我们看到事情两面性也好。那但是也很少说我们忽略眼前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困难呢，去看到未来，这个很少有人有这个境界和眼光，或者是这个能力啊，能够做得到。但是浴火重生这个说法，你在大自然当中就不一样，你就发现大自然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存在。因为地球从诞生到现在，至少在科学上有据可查的，有至少四五次吧，物种大灭绝啊。这个物种大灭绝可不是那个一般程度上的物种大灭绝，那就是完全没了啊，就是绝迹了啊，这个彻底这个断了。你比如恐龙啊，这最最最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最近的一次物种，直到就是最近的一次物种灭绝之后啊，就要有过几十万年，这个时候人类的祖先啊，还不是人类啊，人类的祖先这才在陆地上就出现，对吧？然后呢，现在又发展到如此的文明的程度。所以其实你说这个浴火重生这件事儿啊，在自然界当中和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是不是大家去看啊，这个由大到小啊，由小见大，它其实道理也是相通的。尼采说嘛，这个凡是不能毁灭我的，一定使我更强大。因为这个作者啊，他在这个对很多的这个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进行这个徒步考察，因为很多尤其是像你看美国，他是美国人嘛，那个黄石国家公园都是那大火山，就是他在一次一次的这个从徒步的看这些这个环境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你发现这个经过若干年的经营之后啊，那些遭受过严重破坏的地方通常会变得比之前更纯粹，这种纯粹还带来了更大的丰盈。这话有点绕啊，就有点理论化，但是你仔细想想什么意思啊，经过多年经营之后遭受过严重破坏的地方通常会比之前变得更纯粹，这种纯粹还带来了更大的丰盈。简单的说就是树变得更大，花长得更好，草长得更密啊，反而这个受保护了之后呢，它受到的损害和这个损伤会变得更小，同时它可能会带来新的意义或者带给你新的收益。所以说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是做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愿意花一些时间在重头再来这件事情上。所以说比如说一场大火或者一场灾难，到头来它可能是一种多层面的爆发式的创作。所以说这片树林可能被火烧过之后，它重生之后可能是一个高质量的重生。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也一样，我们很多都是学生家长，你发现你孩子这个在经历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艰难之后，经历了这个低潮之后，包括我们自己在回想我们经历人生低潮之后，你能够跳出来，并且你能够在看似这种颓败的这个表面

0: 还能够找到自己内心当中蕴藏的那个力量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你需要等的就是，没事，现在时机不好，等到有一场雨，等到有更好的土壤。所以，创伤之后，灾难之后，如何唤醒自己，快速新生呢？这本书给了两招啊，但这个说的还很具体，一个是运动，一个是正念。我记得原来给大家讲过一本书叫《正念的奇迹》啊，跟那个关系有点像。说这个运动是干嘛呢？你要让自己的内心身体状态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说正念是为了要干嘛呢？正念是你要能够相信。就刚才我简单说，就尼采那句话，凡是不能毁灭我的，使我更强大。所以说，具体到这本书当中，他甚至给你这个非常详细的说，你每天要保持2到30分钟的高度紧张的情绪和身体的这个运动的状态，反而能够干嘛呢？释放你内心你的神经元当中的这个化学物质，或者每天你能够告诉自己，在有一段时间当中刻意的通过冥想啊，或者专注进食啊，专注做一件你喜欢的能够带给你愉悦感的这个事情呢，就能够把这个焦虑这件事情抛开。同时你的内心当中啊，有这种笃定的前进的这个力量和方向，你自然而然就明白，你现在所有的放松也好，你所有的紧张也好，实际上是为了完成你的这个方向和目标。其实你能发现，你的放松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放松，你的努力也能够让你觉得不至于说那么辛苦，对吧？其实这本书，看似是在讲自然啊，但是呢，在援引自然故事的过程当中，也给你分享了很多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相照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自然的背后，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些经验，这些经验不一定是我们之前在书本当中能够积累得到的，而是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求知的方式，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星辰大海当中去感受一下。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细鸟。
2: 兄弟是奶艇吧？
0: 但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赶到。
3: 这些有时候友情比爱情靠谱，是吧
1: ？OK， 互相打打闹闹，但是遇到外面的压力一定是。
0: 你说的轻松了，你都是打人的。如果刚好你的兄弟跟你喜欢同一个女生怎么办？
3: 站着他，我是站
0: 着。那我也站着他，退出。你跟他不一样，你是争不过。
1: 如果生女儿，你生儿子的话，我们估计还得推亲。
0: 那要看他女儿够不够漂亮了。
3: 那他生女儿肯定不好看。
0: 我们什么时候女儿不好看？我女儿不可以像他妈妈。哎，那他妈妈长什么样子？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含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三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

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

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刹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六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

面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

组员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他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抵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抵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九九九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第三张专辑，终于有一首为你写的歌。以前我没想过会是这首歌，或者说我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帮你写一首你喜欢的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希望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爱情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进化过中少女，是到。

你才会看清自己，痛苦的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白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开箱的盲盒呢，是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八号，占地十余万平方米。截至2022年1月，河南博物院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一进大厅啊，我的目光就立刻被正中央的假虎骨笛吸引到了。它有着中华第一笛之称，那这根看似不起眼的骨笛，它藏着8000年的先民智慧，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
2: 这根看似朴素的骨笛是用丹顶鹤的齿骨制成，距今已有8000到9000年的历史，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要知道，它诞生的时代正是华夏先民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关键期。贾湖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木质石器，都印证着当时已有成熟的农业生产。
1: 只有物质生活富足了，才能有精力去追求精神享受。那骨笛的出现，正是贾湖先民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见证。你凑近看，你就会发现，在笛子身上呢，有7个音孔边缘，很光滑，很圆润，孔径也很均匀，甚至还能看到先民为了校准音高，在音孔旁边钻出的一些微条小孔。要知道啊，8000年前是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全靠手工打磨，能达到这样的精度，简直是史前工艺的奇迹。
2: 而这根骨笛上的7个音孔，它能够精准地吹奏出7声音阶，比西方最早的7声音阶乐器早了足足2000多年。它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乐器，更是证明了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成熟的音乐审美，堪称中华音乐文明的源头。
1: 想象一下，在黄河流域的原始村落里，先民们围着篝火，用骨笛吹奏着悠扬的旋律，庆祝丰收，那该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场景。一根小小的骨笛串联起了8000年的文明密码，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它就像是一位跨越千年的音乐使者，用很清越的声音告诉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有多璀璨。

0: 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Baby 的千年盲盒，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十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3: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2: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3: 哦，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2: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3: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2: 对，尤其是交配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哈哈，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2: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朝时期居然想组建犀牛军团，结果因为无法控制，实战的时候失败了。古罗马斗兽场也用过犀牛表演，但同样没实现系统性驯化。
3: 看来历史上的尝试都没成功啊。那从生理结构来说，犀牛适合耕地吗？
2: 完全不适合。首先是能量转化效率低，纤维消化率只有牛的50%，它每天得吃体重3%的食物，是牛的1.5倍，饲料成本是牛耕的3到4倍，从农业经济角度看根本不划算。
3: 这么能吃啊？那运动系统呢？犀牛的身体结构适合耕地吗？
2: 也不适合，犀牛不适应耕地的泥泞地形，而且它的肩部没有肩峰，没办法有效固定轭距。最重要的是，犀牛体重2到4吨，耕作的时候转向特别困难，能耗是牛的2倍以上。你说用这样的动物耕地，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3: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犀牛的保护现状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多种类都濒危了？
2: 对，犀牛的处境特别危险，北巴西全球只剩2头雌性，已经功能性灭绝了。黑犀约3610头，极度濒危。印度犀约3200头，是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苏门答腊犀不足200头，是最濒危的犀牛物种。
3: 这么少啊？对了，犀牛在文化中是什么形象啊？
2: 犀牛在古代文明中可是很受重视的。印度犁具吠陀称犀牛为 Kadg，象征力量与守护。商朝甲骨文里还有单次狩猎捕获71头犀牛的记录呢。中世纪欧洲则把犀牛视为独角兽近亲，觉得它有神秘属性。
3: 哦，这么厉害。那现代呢，犀牛有什么文化符号吗？
2: 有啊，比如世界犀牛日，就是9月22日，用来提升大家的保护意识。南非还有个犀牛同位素项目，利用核技术打击盗猎。印尼把爪哇犀列为国家动物，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呢。
3: 看来犀牛在文化中一直都很重要。那总结一下，犀牛没成为耕地劳模，主要是因为繁殖难、行为难、生理结构不适合，对吧？
2: 对，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不划算。你想啊，养一头犀牛的成本比养牛高多了，干活效率却比牛低，谁会干这种赔本买卖？
3: 哈哈，也是。不过虽然犀牛不能

0: 耕地，但它在生态系统中可是很重要的角色，咱们还是要好好保护它们。
1: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犀牛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对犀牛有更多的了解，也能更加关注犀牛的保护。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文化地标》。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弘扬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编者把它分成了七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历史印记》当中就介绍了见证十三朝兴衰的古都西安钟鼓楼，还介绍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布达拉宫等等。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文化遗产博物馆。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等等。而其他的比如古今碰撞、繁华轨迹、红色纪念艺术殿堂、书香雅趣等等几部分，则是通过历史建筑的新生、现代化的崛起、伟大的复兴之路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有的流传在口耳相传的民谣里，有的呈现在精美绝伦的刺绣中，有的被藏进画卷和通贯古今的史书里，还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被镌刻在一座座建筑之中。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及我民族之性格。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

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更可以看到生命力顽强的古建筑，可以通过一座座文化地标来触摸一座座城市的温度。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3: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恒霄，
4: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5和0的车辆限行。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3: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议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4: 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3: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
4: 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
3: 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
4: 央行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3: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4: 16号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3: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3到4级，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今天夜里我省的东部和东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其他县市区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温度是22度到27度。
5: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6: 通通不能少。
5: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压马路。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
4: 压
3: 马
4: 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是感觉湿度挺大的啊。早间的话是觉得有那么一丝的阴凉，但是中午确实不太好预计。
3: 那早间就是阴凉，咱就趁着享受早间的这个阴凉，这个享受当下，抓住每一刻。咱先不想其他时间。
4: 这是有运动计划的朋友，或者说这是那个通勤路程比较近的朋友，这种早晨我们走两步上个班，这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
3: 很舒服。就是今天这个早上，因为昨天晚上下雨嘛，昨天晚上是反正我们家住那一片呢，它没一直下，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一会儿，然后呢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其实我还挺开心的。我开心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它下了，第二

0: 1.9折。比如说呢，郑州飞往福州只需要250。然后郑州飞往上海只需要350，郑州飞往成都需要380，飞往杭州、重庆只需要400块钱。
1: 哎，是，
0: 向来都是提前购票更优惠的这个暑期机票，怎么就出现降价了呢？这主要是与这个暑运航班加班以及今年中小学放假比较晚相关。根据旅游平台预计，今年暑运的高峰将会整体后移，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份的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有一个检票的最佳窗口期。
1: 这
0: 是捡漏的。
1: 那
0: 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的热度仍然在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也会相对增高一点。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就这两天这个周末就出发的话，说不定还能赶上一个就是降价的尾。
1: 是是是，
0: 我自己也这几天搜了一下机票，除了进入到这个八月中旬，就是包括八月初那个机票还真的都还行
1: 啊。
0: 大家有计划的话可以提前搜索看看。低价的机票也带动了机票预订量的大涨，七月的第一周当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之前增加了约89%，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也比前一周增长了大约19%。
1: 又到了暑期了嘛，这个一般的驱动力是在于哪儿呢？得带孩子出去玩玩
0: 啊，
1: 是吧？因为这个平时呢，孩子上学，你别看上学，我跟你说真是不比上班轻松。所以说呢，这个到了假期了，让孩子呢出去走一走，散散心，看看这个大好河山。
0: 对，
1: 也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比如说像青关大环线、云南的深度游、贵州环线，这个热度最近都在攀升当中。同时呢，气候凉爽，还有靠海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北方的海滨城市，也迎来了他们的旺季。
1: 哎，是，暑期出去玩，这个有非常多的选择。你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不给大家提提，
0: 该推荐了，
1: 该推荐了。这个如果说您想去这个看看海，那郑州直飞济州，现在2.5小时免签直接飞到啊，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带着孩子去牛岛坐坐观光车，吹吹海风，去泰迪熊博物馆看看憨态可掬的小熊，去海苔博物馆亲手做做紫菜包饭，然后呢还能开开赛车，开开碰碰车，玩累了咱去海滨咖啡街一坐，大人一喝咖啡，小孩一玩沙子，吃的东西呢也特好啊，有人参鸡，有土豆排骨汤，有韩式豆腐汤，都热热乎乎，而且不辣不刺激。现在去济州选择很多，5天的6天的，咱想省心可以跟团，不想跟团只买机票也 OK。同时呢，人多的话呢，咱选大团；如果想自在，咱有私家定制小团。报名呢还可以送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想了解最新行程的，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直飞”就可以一键加入我们了。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找到我们啊。视频号里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周五大家这个心情都比较好，也欢迎大家带着这种好心情跟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点点赞、加加关注。更多的路面情况，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发送到平台上，帮助大家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跳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Q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者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 出差党呢就选一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

常做高抬腿之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Q baby。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压马路。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
6: 各位好，我是王东秀，
4: 我是小麦。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世界杯的周边啊。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英格兰队的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英格兰的门将皮克福德遗落在草场草坪上面的一个运动水壶，被阿根廷队的工作人员捡到。
6: 你看看兄弟气的，输了之后壶都不要了。
4: 不要了，关键他可能也有一点懊恼，不要了。为什么呢？这个壶身啊，贴满了针对阿根廷球员的点球补救备战笔记。梅西、王萨雷斯、塞内西、恩佐、费尔南德斯等等阿根廷球员围拢在那儿查看研究，成为了赛后全网传播的趣味名场面。最先发现水壶的不是阿根廷队的球员，而是阿根廷国家队的按摩师。他在这个球队赛后绕场庆祝的时候，就在这草坪上捡到了这个遗落的蓝色运动水壶。他起初以为是一个普通的水壶，拿起来之后呢，他也真闲，拿起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瓶身上面贴满了点球备战的便签。然后他就把这个小发现分享给了身边的阿根廷队的球员。现场转播镜头就捕捉到了完整的画面。先是梅西拿着水壶低头仔细查看，最后皱着眉头研读，一度好像没有看懂上面的笔记。随后呢，水壶又被递给恩佐。
6: 阿根廷人英语不好。

0: 然后恩佐看完之后，哦，他英语好一点啊，
1: 嗯，
0: 恩佐看完之后忍俊不禁，接着多个阿根廷球员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水壶上面的内容，
1: 嗯，
0: 然后阿根廷媒体后续就曝光了水壶变迁的高清实拍图，
1: 嗯，
0: 上面完整标注了23名阿根廷球员的点球和主罚的习惯和对应的补救策略。
1: 哦，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来看看，
0: 比如说水壶上面的部分内容，
1: 嗯，
0: 梅西，
1: 嗯，
0: 冒号，
1: 嗯，
0: 假装往左扑，实际向右扑。
1: 哦，
0: 蒙铁尔，
1: 嗯，
0: 向左扑，还有
1: 帕雷德斯
0: 站在球门右侧，
1: 哦，
0: 站在球门左侧扑右边。
1: 哦，
0: 藤桥，后面你来念。
1: 麦卡利斯特是扑右边，
0: 不容易念错。
1: 恩佐是站球门中间，
0: 嗯，
1: 然后呢，冈萨雷斯是等对方出脚之后再反应，
0: 嗯，
1: 阿尔瓦雷斯是向左扑，
0: 嗯，
1: 劳塔罗马丁内斯是向右扑，德保罗是站右边移动到中间往左扑。
0: 贴在水壶上的这个小抄呢，就是这个皮特福德备战大赛的一个长期的习惯。此前在欧洲杯、还有卡塔尔世界杯等等赛事当中，他曾经都会用同样的方式记录对方罚点球的偏好和自己的应对策略。
1: 这个其实就是咱说这个备战呢，它这是全方位的，
0: 嗯，
1: 就是备战就包括技战，包括技战术，包括心态，
0: 嗯，
1: 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有些教练员一到大赛的时候呢，他对整个球队的这个调控呢，你会感觉好像游刃有余。
0: 嗯，
1: 实际上你所有的游刃有余都来自于充足准备。
0: 对
1: 啊，这你说这个凭借现场的灵光一现这事儿，
0: 嗯，
1: 它其实是挺难的。
0: 是，你说那阿根廷的球员，
1: 嗯，
0: 围在一起，
1: 嗯，
0: 就看着这个水壶笑和讨论的时候，他们会在说些什么呢？嗯，
1: 你还真灵啊！幸亏没踢点球。
0: 我倒觉得啊，
1: 嗯，
0: 此次这个。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的那个门将其实表现的本身就是非常好的，
1: 没有皮克福德哪止1-2啊，
0: 是也是全场最忙活的，工作量最大的。
1: 所以就这场比赛当中，我认为啊，就是你像一个是门将皮克福德，
0: 嗯，
1: 一个是进球的球的戈登，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这个在前场勤勤恳恳的这个凯恩，还有这个，
0: 嗯，
1: 这个前后组织给凯恩输送炮弹的这个贝林厄姆，
0: 嗯，还有早一点下场的那个赖斯，那脚传球也很重要，
1: 长得很帅，
0: 嗯，
1: 是吧？就这哥们儿，这五位，
0: 嗯，
1: 就回到更衣室就可以见谁都打，因为在场上表现的问心无愧，你知道吗？但是就原来我记得有哪支球队，我就具体忘了，就很有意思，
0: 嗯，
1: 也是踢点球，然后呢？对方啊，
0: 嗯，
1: 专门派出一哥们儿，然后呢悄咪咪的绕到球门后方，
0: 嗯，
1: 偷走对方门将的水壶。
0: 哦，
1: 就是因为他那个水壶上写的有
0: 这个，
1: 对，写的有这个，然后后来踢完那个门将还投诉呢，说这对方耍赖啊，偷我水壶。
0: 那确实不对呀，啊，你这样子。
1: 但是就是在这球场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
0: 这个规则是不是应该是定的再细化一点，
1: 没有任何一条规则说你不能拿对方的水壶，
0: 嗯，
1: 要不然哈兰德早上罚下去了。是吧？
0: 哈兰德应该是就纯喝，他就是纯渴了。
1: 纯渴了。昨天我还看一报道，哈兰德已经这个开启度假模式了，
0: 嗯，
1: 这个玩的还挺开心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呢你看啊，就是很多时候咱作为这个旁观者，有时候会替这个球队遗憾，替那个球员遗憾，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顶级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场上的每一刻我都全心全意用心，
0: 嗯，
1: 我尽力了，
0: 我是看到这个水壶上满满记的这个东西，我就是一整个的什么，嗯，是敬佩，
1: 嗯，
0: 就是被别人对于就是这种职业态度的这种认真，
1: 嗯，
0: 然后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就是抓住每一次的这种可以去逆转的一个机会，
1: 是，就是所以说你看就备战，我刚才说全方位备战，
0: 嗯，
1: 当年这个齐达内一脑袋把那个马特拉吉顶下去那个事儿，其实这也属于备战之一，当然这属于比较赖的备战，
0: 嗯，
1: 就是马特拉吉他本身就是个防守球员，他除了防守之外，他还因为很多防守球员啊 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他搞心态，搞你进攻球员的心态。然后呢，就是咱平时说的小赖招，掐一下、拧一下、挠一下胳肢窝什么的，这种都属于理论上的常规操作。马萨奇的备战是在哪呢？他就四处打听、搜罗信息，就说齐达内，就是你对他说啥话，他能最恼。

0: 因为齐达内就以他作为这个球员，他在场上经历的这种垃圾话也很多了，所以他就开始各种打听，最后打听到齐达内的软肋是你不能说他啥，对吧？张嘴就开始，齐达内恼了，一脑袋刚刚给他顶下去了。
1: 这两天还有一个切片在猛传啊，就是。我还很喜欢的那个哈兰德的好朋友贝林厄姆，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就跑到那个梅西旁边，对着他一通不知道说了点啥，梅西非常愤怒，然后他说完之后就是有点笑着得意洋洋的走了，然后全网就在下面的那个标题啊，这短视频的标题上面就说你惹谁不行，你说你惹他干啥。
0: 就是比赛就里头就其实很多这种很可爱的小花絮，
1: 对，
0: 就很有意思的小花絮，会让人这个记忆非常的深刻，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世界杯啊，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大的看点，而且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小细节喜欢上一个球员，
1: 或者说喜欢上一种运动。
0: 对，因为我印象很深，我为啥我这个后来我对于荷兰印象一直很好，就是98年世界杯是荷兰有一个。中后卫叫斯塔姆，就这哥们儿就是在场上防守都非常铁血，就是生活当中也是那种硬汉做派，有一次这个投球啊，跟对方争投球，吭一下子给眉骨啊，直接那个，因为眉毛这儿皮肤特别脆，特别薄，吭吭一下就撞开了，哗哗流血，那这个肯定影响啊，就是下场，然后这个队医就治疗，就这哥们儿就是那一刻就足坛名场面，他就直接捞着队医说你别给我打麻药，你打麻药你影响我，你现在就直接给我缝，
1: 哎呦，
0: 就坐场边就那个就开始正就开始咔咔给他治，
1: 好硬汉啊，
0: 就有一股就是关公刮骨疗毒走进现实，康康康缝完，然后他就上去继续开始，就那一刻我就对这个荷兰队和这个斯塔姆，我这个心生敬意，我说你看人家这竞技精神，是吧？那个完全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体育当中啊，给你的那种向上啊，求胜的那种力量。
1: 是，那接下来的比赛应该也让我们格外的期盼啊，就在这个周末，周六的时候，咱们可以好好的这个
0: 休息一下。然后呢，周六的深夜，周日的早上，是3-4名决赛。周日的深夜。
1: 周日的深夜是3-4名决赛，
0: 周日
1: 的后半夜是3-4名决赛，周一的后半夜是决赛，
0: 就是周六的深夜，周日早上吗？
1: 不是，是周日的深夜，周一的早上是争夺3-4名的比赛，咱们赶紧跟大家来确定一下啊，
0: 咱俩谁错了，一会儿谁
1: 罚，
0: 给大家讲个笑话。
1: 就是啊，
0: 好无聊的惩罚，好无聊的惩罚。你这别慌，手机反应有点慢。这个我应该我。
1: 你有笑话没关系？
0: 没有，因为我确定我不会输。
1: 先不说是吧？
0: 对对对。
1: 好。
0: 你看啊，
1: 一会儿大家就来纠正了。
0: 你看7月19号，周日，5点吧，这不就是周六的深夜，周日的早晨吗？
1: 7月19号，周日
0: 五点。
1: 哎，
0: 那是你那笑话多。7月20号，就是我说的是标准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这不就是周日的深夜，周一的早晨吗？
1: 哎，对啊，
0: 那咋办？
1: 对，
0: 罚你把那个小贝壳的防晒跟大家多说两遍吧。
1: 这是笑话吗？笑话啊。这明明是跟老杨在节目里面确定过的呀。
0: 别的不说，唱歌你说他厉害。
1: 记这个。
0: 你真是。
1: 现在跟老杨连线，让他讲个笑话。
0: 这个就也跟大家这个再说一下，就是3-4名决赛，是在这个周日的早上，就是周日早上5点，最终的决赛呢是周一的凌晨3点，也就是周日，您熬个夜的周日的深夜，是这样的。
1: 好，那有一天呢，火柴呀，就觉得说他
0: 真讲啊，
1: 我真讲。有一天，火柴呢，就是突然觉得他的头有一点痒，然后他就挠了挠，于是就被烧掉了。
0: 我跟你说，我这个我现在就特别理解，就当时倪妮给陈道明讲了个笑话，说陈道明延迟5秒那个笑。

0: 什么这是笑话能力一般，啊，带货能力还行。
1: 哎，对，确实，因为为啥刚才我这 Q 一下小露珠呢？是因为在7:30的时候，快乐小财就在微信平台上就开始就发了，小露珠，小露珠，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刚好就是适配夏天。
0: 是，同时呢，赫莲娜的小露珠也是今天啊，可以讲就是本期我们上线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今天大家听到再没买，那明天想去买就买不到了。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真的，反正很难达到今天这个价格。
1: 哎，
0: 进入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然后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
1: 嗯，
0: 时间长了，那就毛孔粗大嘛，脸颊会泛红，整个脸最关键它会垮垮的，显得没有精神，得赶紧修护一下。所以呢，我们999就带来了这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
1: 哎，是。
0: 我们先说这个品牌，赫莲娜就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本身就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的一个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
1: 是，
0: 就是真正能跟你带来肉眼可见的就是改变的贵妇级的成分。
1: 是，首先一点，它这个成分主要是啥，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的提取物。它这本身就生长在那种极端的高寒环境，它就拥有很强的自我修复力。它的源头呢，就是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就会让皮肤呢更加的弹润透亮有光泽。
0: 对，那这个成分本身就是非常的昂贵，也不是任何的品牌都能加入的一个成分，这是它这个
1: 成本在那儿放着。
0: 对，这款产品成本高之一，成本高之二，它整个你从那个瓶身啊，你往里面看，它你说它是油，它又是精华水，你说它是精华水，它又是精华油，因为水中还有一些油状的微囊小珠珠在里面。
1: 哎，
0: 上脸之后呢，这个小珠就会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就会牢牢锁在你的皮肤里面。
1: 是，
0: 后续你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像夏天有一些朋友觉得，哎，用水，我觉得这是不够补充那个油的成分，
1: 是
0: 脸还容易干，但是用油吧又太糊。
1: 对，
0: 那这款就是介油与水之间的小露珠，太适合夏天去选择了。
1: 哎，
0: 整个呢上脸就是不黏不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你觉得润，油皮又会觉得轻。
1: 嗯，
0: 我们知道大家关心价格，赫莲娜的小露珠官网200毫升单瓶是卖1690块钱的，
1: 对，
0: 1700块钱了。
1: 嗯，
0: 两瓶就3000多了。
1: 是，
0: 夏天又是消费的淡季。
1: 嗯，
0: 所以说品牌方让利，再加上我们商城补贴，给到大家一个争取了200单的福利的价格。
1: 是
0: 什么价啊？我们听听看，
1: 单瓶200毫升只要229。
0: 我天！
1: 然后
0: 相当于不到两折了。
1: 如果说您一下要囤两瓶，那更划算，两瓶是399，
0: 相当于平均一瓶不到200块。
1: 是。就是您自己囤货或者找朋友一块拼单都很合适啊。
0: 赫莲娜家的精油
1: 是
0: 啥概念？有名的小露珠一瓶不到2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只有200单。
1: 对，
0: 所以今天呢也进入到我们销售的最后一天，这200单马上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
1: 小露珠，
0: 抢先抢住，不管您买一瓶还是买两瓶，都划算，大家都可以锁住这个名额。
1: 对，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同时呢，添加客服好友再去下单的话，每一单我们再减5块钱。大家都可以速度回复
1: 小露珠，
0: 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

0: 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走在街上，年轻人的包包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上面挂满了各种小精灵、复古的小电视，甚至还有微缩披萨。就这么几十块钱的小东西，凭什么能成为百万年轻人的情绪快充线？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跟你盘明白。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河南洛阳最近整了一个新花样，直接把本地人从小喝到大的海碧汽水给做成了毛绒包挂，3种口味应对3个颜色，挂在包包上一晃一晃的，可爱到让人立刻想点一瓶真的来喝。重点来了，据说这玩意儿上线没多久就直接卖空，年轻人这是把童年记忆和家乡特产直接挂在身上出门了。看到这儿，是谁的 DNA 动了？其实这事儿啊，在网上早就火翻天了，光是包搭子这个话题就被刷了上亿次。有人为了一个限量款熬夜蹲守，还有人因为在电梯里面看到同款的挂件，直接和陌生人加了微信。但是最绝的是，有心理学家说出了真相，这哪是装饰啊，这简直是现代年轻人的社交街头暗号。有数据调研显示，现在足足64%的消费者买东西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换一句话来说，这届年轻人买的不是小物件，是心情，是陪伴，是一种随时能摸到的小确幸。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会心甘情愿为这些小玩意儿买单？我们找了一个95后的同事现身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大牌包包暂时买不起，但是几十块能让我的通勤包1周7天不重样，这快乐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好吗？说实话呀，这背后藏着年轻人独特的生活哲学，用最小的成本给日常刷上新鲜感，再把自己的兴趣和心情明目张胆地挂出来，寻找同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自我调节。华东师范大学王岩教授就分析说，包挂主要提供的是心理层面的情绪安慰，是年轻人缓解压力的一个途径。烦躁的时候摸一摸毛茸茸的挂件，就好像看到了代表自己家乡或者是偶像的小符号，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无声的鼓励，效果堪比一个随身的心理急救包。这种把情绪价值可视化并带在身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留一个悬念，当我们的包包都开始用挂件来说话，当情绪价值变成可以随身携带，你猜下一个被疯抢的会不会就是你现在正握在手里的那个小东西？锁定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非常感谢啊，这个朋友们，这个一边回着小露珠，还有这个朋友在给我们这个截图，这个说这个周末的世界杯的这个时间，这个非常感谢，这个谢谢您这个如此之热心啊。当然也有朋友在夸这个麦老师的这个笑话啊，这个苹果香蕉就
2: 我知道有一位朋友这样夸的，他说那个笑话本身没有纠正别人的错误，自己最后是个错误，搞笑。
1: 小 K 是吧？
2: 反正我们也节目一直秉承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只要大家笑了，哪怕大家是嘲笑、讥笑，
1: 都无所谓，
2: 都无所谓啊，无所谓，只要您笑了。
1: 这个初心非常的这个单纯啊，这因为毕竟我们也不能透过这个电波去隔着您，是吧？但是您这个上班之前稍微开心那么一下，有那么个会心一笑啊，我觉得这就是开启一天好状态的一个开始，是吧？
2: 那作为我们这种就是这个。这一类叫就是资讯脱口秀类主持人啊，
1: 对，
2: 如果哪一天我们搁置你了，朋友记得提醒我们啊。哎，讲一笑话不好笑，你说小麦你搁置我了，
1: 好吧？会
2: 及时反思复盘，
1: 会自我反省啊。这个，
2: 我们来看看小福提示我们说，南四环中州大道的入口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堵得很厉害。我们也提醒大家，可能是不是有一些交通管制啊？有条件的话，大家提前绕路行驶。
1: 因为这个，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家那个后面那条路啊，就有一段路。地势稍微的低一点，然后呢那儿呢就有这个积水的情况，所以昨天呢这个下雨呢，可能这个有些这个区域呢，雨的稍微降水量大一些，有些地方地势稍微低一点，可能会有这种积水的情况啊，
2: 是，
1: 所以说呢这个会有一些临时的这个管制啊，各位咱也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路线，
2: 没错。
1: 我们这会儿呢也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的整体的这个通行情况啊，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农业快速路上从化工路到农业东路的西向东目前呢堵了有3公里了，整体呢速度通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啊。另外呢京广路上从京广快速路到西中河路的南向北目前的通行比较缓慢，云港路上从货运路到008县道呢由东向西是有轻度的拥堵，华夏大道呢从莲花大道到东四环南向北这排队呢有1.2公里，洪泽湖大道从双湖大道到107国道目前呢现在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轻度拥堵的状态，孟祥路上从107国道到008县道北向南目前呢也是有一个轻度的拥堵，那目前看呢主要的拥堵路段呢是集中在除了这个农业快速路和京广路，这是咱上下班的，咱们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高峰的路段之外呢，大多数呢是在这个是郑州市区的这个周边的一些通行的这个道路上。
2: 小福也跟我们补充了说，刚才说到的南四环中州大道这入口它确定是有一些积水，所以绕路了，感谢朋友们的信息补充，大家也可以提前规划提前去绕行了，
1: 是
2: 很多事儿真的得提前规划，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此刻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小露珠了，
1: 小露珠，
2: 今天这个顶奢品牌赫莲娜带有露珠微囊科技的一个补水狂魔，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进入到销售的最后一天，官网200毫升单瓶1690块钱的小露珠，在我们平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天的销售，单瓶200毫升只要229，
1: 是
2: 两瓶下来更划算，两瓶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抢占住最后的名额。
1: 是，这个天地人就说呀，两位孝星啊，辛苦了。您客气，您客气。这个说实话，就是你一看，有时候你一看这个具体用词啊，你就能感受到是不是基本上咱们大概这个年龄相仿同龄。就是你要是现在年轻一点的朋友，我指的就是零
2: 零后啊，
1: 对零零后。 他们应该大概率不会用孝兴这个词儿。
2: 那他们会用什么呀？
1: 因为孝兴这个词儿是很有年代感的。就是你看在曾经啊，在早期上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啊、
2: 嗯、
1: 那会儿呢还专门评过一个官方下场评的一个全国十大孝兴。
2: 嗯，
1: 那主要是以相声演员为主、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品和影视演员。
2: 嗯
1: 啊，这个大家比较很熟悉的，比如说像什么马季、黄耀文、
2: 嗯嗯、
1: 啊这些这个老一代的这个相声和喜剧表演艺术家、
2: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叫什么呢，孝兴。那个时候孝兴是很有这个牌面的、
2: 嗯、
1: 各大晚会综艺啊都少不了。现在你很少用孝兴，
2: 嗯，
1: 现在大多数用的是什么词儿？
2: 嗯，
1: 谐星
2: 啊，
1: 诙谐的那个谐。
2: 嗯、
1: 而且其实现在就你能发现，就是大家对于这一类的这个艺人呢，他其实也不单纯是咱说这个传统的曲艺或者是小品啊，
2: 嗯，
1: 因为你像脱口秀啊，
2: 嗯，
1: 哎，你像这个真人秀啊，这个等等啊，
2: 嗯，
1: 都有这些咱所谓叫搞笑担当，
2: 嗯，
1: 你比如说假设咱举个例子，沈腾，
2: 嗯，
1: 啊，或者马丽。你把它怎么定义，你肯定不能给它定义成孝兴，
2: 嗯，
1: 对吧？因为人家演的虽然是喜剧电影、
2: 嗯、
1: 是吧，喜剧的话剧，但人家其实在其他的这个
2: 赛道里面
1: 影视作品当中，人家非常也非常的厉害、
2: 哦、是
1: 吧，所以咱肯定咱定义人家就是演员、
2: 嗯、
1: 对吧，或者是叫艺人，
2: 嗯
1: 啊，孝兴是就很有年代感的一词儿。
2: 说到这个，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
1: 嗯、
2: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讲话措辞很有年代感的朋友就是因为聊到这个话题，我突然想到，就是大文有时候说话他超级有年代感。
1: 嗯，
2: 前一段他跟我说，你看我每个月工资要是跟我开的再高一点就好了。开工资这个就是我只在我爸妈他们那个年代里面说过，因为我自己讲的话是发工资。
1: 再有年代感的词儿叫啥、
2: 啊、叫
1: 开职。
2: 哦，开职啊。
1: 这个月开职了吗？这个月还没开职了，你知道这是比那个这个
2: 你对，但是这样说啥时候开工资，我就觉得哎，好有年代感。年代感可能会从一些我们比较复古的词汇，或者说一种说话的语气。
1: 嗯、
2: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哎，就是说话或者说行为上很有年代感的朋友呢？
1: 有，我前两天看那个综艺叫什么《地球超新鲜》，
2: 嗯、
1: 然后呢不是有这个孙红雷，
2: 嗯、
1: 有李乃文。还有什么王玉文，这些年轻的，像孙红雷、李乃文相对年龄又大一些，
2: 嗯，
1: 然后呢，这个中间有一场互动，然后是谁呀、啊？这个好像是龚俊，这都年轻一点的了、嗯，然后他们在做一个互动的时候，给李乃文弄恼了，
2: 嗯，
1: 李乃文张嘴就问，我就问你，你是哪个单位了？你这说暴露不暴露年龄啊？我真的是觉得，就有的时候生活里头你会能发现，就可能一个词儿，
2: 嗯嗯
1: 啊，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名词，
2: 或者说一个语调，
1: 一个语调。
2: 因为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啊，一闺蜜，她其实跟我年龄差不多，
1: 嗯，
2: 但是呢，就是我们讲河南话的时候，我也经常觉得她很有年代感，
1: 嗯，
2: 因为我会说，在哪个路口，我说你到这个路口往东走，
1: 嗯。
2: 往西，我会说往左拐，往右拐、
1: 嗯嗯。
2: 然后他说：“你就压着往东走。”
1: 对，
2: 先往东走，前一个路口从都走过一个路口，你再往西走。每次讲到我说你好有年代感啊，往东走。
1: 对，这就是也是属于本咱本地俚语
2: 的年代感啊。
1: 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听见一些词儿啊、
2: 嗯，
1: 我会觉得这个心里头啊，这个为之一振。嗯，就是为之一振是啥呢？就有些词儿呢，你真的是好些年不说了，
2: 嗯，
1: 然后突然听到有人一说呀，
2: 嗯，
1: 还会有一种这个尘封的记忆啊，
2: 对，
1: 曾经的这个情绪啊，
2: 嗯，
1: 哎，被调动的这种感觉，
2: 嗯
1: 啊，
2: 我们也继续问问大家啊，就是你认为就比较有年代感的一些行为啊、
1: 嗯、
2: 方式啊、
1: 嗯、
2: 措辞啊、语调啊都有什么呢？
1: 是，
2: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哎嗯、
2: 此刻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可以跟我们回复一下关键词了、
1: 嗯、
2: 关注孩子成长的朋友，
1: 对，
2: 可以先来看一下，
1: 明天回复关键词成长，这是我们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8到15岁的孩子5天4晚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做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孩子们自己去查资料，做导图， 然后呢列计划完成自己的项目。想要让孩子锻炼的，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2: 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各位回复成长就能一键加入我们了。
1: 嗯，
2: 孩子成长的路上，可能很多的家长会选择在暑期的时候带孩子一起出游，去玩一玩，不管大家是年假